0: 早报询问时说，身为律师的必担心犯下涉及欺诈或不诚实的罪行，根据律师专业法令，工会必须在第98节条文下申请对必担心进行处分。
1: 近来我国雷雨天气频繁，海上及户外活动接连发生疑似雷击事件。医生提醒，雷击可在数分钟内导致心跳还有呼吸停止，现场环境安全之后，公众应该立即拨打995，并优先为无生命迹象的伤者实施心肺复苏术 CPR， 切勿因为误以为伤者仍带着电而延误施救。新加坡中央医院急诊医学顾问邱永银医生就指出，雷电可损伤心肌，导致致命性的心律失常，并可能麻痹大脑呼吸中枢，导致呼吸停止。高温则可能会造成烧伤，冲击力则可能会引发跌倒或者是外伤。雷击之后，最危险的情况是心跳还有呼吸同时停止，若没有及时抢救，数分钟内即可致命。邱医生强调，怀疑有人遭雷击的时候，施救者应该先确保自身不会再受到雷击的威胁，再立刻拨打995。他特别澄清，雷击者不会残留电荷，触碰或者是协助伤者完全安全，公众无需担心触电的风险。
0: 尽管有新加坡文化通行证助力，但是初步的数据显示，2025年和2026年售票艺术活动的参与度并没有看到显著的增长，甚至还略低于2024年。为了鼓励更多人支持本地的文艺活动，政府在2025年9月推出新加坡文化通行证 SG Culture Pass， 并拨出超过1380万元储值，供公民用以购买参加各类的文艺活动。截至今年三月底，超过125万公民已经完成注册并领取文化通行证，其中 68% 在过去五年没有参与本地的艺术文化活动。不过2025年售票艺术活动参与的人次并没有激增，大约是260万，比2024年少 10%。 今年预估的280万人次也略低于2024年。新加坡舞蹈联盟区域总监陈玉光表示，2024年售票艺术活动参与人数激增，主要是因为疫情后艺术机构全面的恢复演出和活动，公众积压的观演需求集中释放所致，可是要延续这个势头挑战不小。
1: 国际新闻，在日本，熊害已经成为继地震、台风、天灾之后的一大威胁。去年的受害人数再创新高，有13人死亡，238人受伤。人口稀少的村庄由于缺乏人手监控，熊袭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日本当局近期证实，利用无人机穿梭荒郊野林追踪熊的行踪，有助于防范熊害。无人机在日本人烟稀少的地区发挥作用，除了防灾也能防熊。人口仅1000的福岛县会津地区的少河村开始使用无人机穿梭山区来监视出没的熊之后，起了安定民心的作用。长野县野生动物防治工作的负责人就说，去年出现熊啃食玉米还有南瓜田的现象，希望利用信息的技术来减少损害。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日本正在大力的引进无人机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日本的电信公司计划在全国1000个郊区部署无人机，除了追踪熊踪，平时还可以用于检查桥梁和隧道等基础设施的老化情况。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1: 很热，天气真的很热，我去富国岛热到一个不行，回来我们本国也是热到一个不行。
0: 不过还好在新加坡有两个，他们每次笑说我们有两个季节
2: 啊，
0: 就是有冷气跟没冷气。啊，外国人都说新加坡有啊有啊，就是有空调跟没空调的分别咯。
2: 嗯
0: 啊，我们在直播室呢就感受不到外头的那个炎热，不过一走出去呢还真的就很容易感冒咯。
2: 是，昨天呢因为去出席一场活动嘛，然后之后我就想要到那个滨海湾花园去走一走，还好那个太阳没有太大，所以还可以接受，我走了一下。
0: 在新加坡我们都习惯闷热的天气，可是现在在欧洲齁、哦、还有在美国呢，我们看到哇，这个热浪啊真的是只能够用凶这个字来形容。
2: 像是在法国的巴黎呢，就经历近80年来的最热一周，气温逼近40度，你可以想象吗？
0: 很可怕。然后我有一位前同事，他现在在美国，他也说在德州很热，基本上已经是要被烤熟了那样的感觉。所以哦，冷气真的在这样的天气呢，真的大家就是必需品啊，变成
1: 无止境的开。
0: 对，在美国呢将近90%的家庭是有装冷气，可是在欧洲这个比例竟然只有大概20%，
1: 这么少。为什么呢？
0: 所以咯，我们可能会在想，欧洲人家里为什么没有装冷气，普及率为什么那么低，不想装，不准装，买不起是不太可能啊。
1: 要不然就是他们直接白天就是出门就去别的地方吹、不用在家里吹，
0: 也有可能
1: 省电。
0: 可是最近呢，我们看到天下杂志针对这个课题呢就做了一篇整理报道
2: 啊，
0: 就在解释说为什么欧洲装那个冷气的那个普及率会这么的低哦。有几个原因，首先安装费很高
1: 哦，
0: 找人来安装不便宜，再加上电费也很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那边的建筑结构的关系受到一些结构的局限，所以安装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的容易。
2: 像我刚刚看到的娱乐新闻啊，我们的熟悉的欧金仙，他不是在法国巴黎吗？他也说他居住的房子是没有冷气的，因为当地的老建筑物无法安装。
0: 对啊，所以因为那个建筑的条例的那个局限嘛，然后在欧洲他们也一直在推减排
1: 节能减碳是吗？
0: 对，所以也都不太鼓励说像用那个冷气这样子的家电啦。
2: 但是你看我在想就是夏天的时候你没有冷气，冬天的时候你也没有暖气，那你不是夏天要热到，然后
0: 冬天要冷到，
2: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台机器是很必要的嘞。
0: 现在我知道他们都抢着去买那种移动式的冷风机。
2: 哦，没有用的，我告诉你。
0: 啊，真的哈？
2: 没有用的。
0: 总比没有来的强吧？
1: 你有买过啊？
2: 就我们演舞台剧后台也有一台啊。它就是一直吹很大的风，但是它的风没有到很冷的那种。
0: 我觉得总比没有来的好啦，至少有一台东西在那边。
1: 对啦，至少它是有风的嘛。
0: 所以那种移动式的冷风机，特别好像是中国产的，因为它的价钱很有竞争力。所以像欧洲大家都在抢。对，那这个金仙哦，希望你在这个热浪当中啊，就也可以保持健康。
2: 是，多吃冰啦。喝一些冰的红酒还有白酒。
0: 他会不会半夜睡不着觉，因为真的太热了，
1: 把心情哼成歌。
0: 现在可能哼不出来，现在是巴黎时间凌晨2点多，
2: 爬上屋顶应该更热吧。
1: 他也可以唱另外一首歌啦。
2: 什么歌？
1: 冬天吹来一阵温暖的和风。
2: 什么歌？
1: 什么歌你不知道？
2: 不懂。
1: 哎呀，不愧你是早班一哥。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2: 快找班一哥啥关系？
3: 太年轻了你
2: 哦。好，等一下我去找一找这首歌，
3: 可能不需要在本台哦。
2: 妈，哎，那我还可以去什么台？你要把我给踢走了吗？
0: 年轻台哦。
2: 哎呦，
0: 哎呦，
2: 哎呦。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Keppel Road 往大市的方向，在 AY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Raffles Quay 还有 Central Boulevard 的交界处，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6: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8:27，这是蒋志光的多情多寂寞，马上有新单元要登场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今天的星座运势，贵人在哪里？狮子座今天的贵人是处女座，处女座今天的贵人是水瓶座，天秤座今天的贵人是狮子座，天蝎座今天的贵人是射手座。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这样才对啦，
4: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3: 没有啦，他对。
5: 你说 yes or no？
4: Mr. Ong 退休了。所以今天呢，我们7月7号呢，哇，好有意思的新单元，你说
5: Yes or No。
4: 我们从一则新闻开始聊起，然后呢，也请在听着963早班的你呢，来表态一下。
0: 人生很多的是非题，到底是 Yes 还是 No 呢？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题目呢？
4: 其实就在上个星期啊，有一名女顾客呢，就在但宾尼的商场的一家算是炒饭连锁店，她就买了一份鸡肉蛋炒饭，吃了几口呢，发现，哎呦，里头呢有一只死的壁虎。
0: 他确定是死的壁虎吗？会不会是一条咸鱼？
4: 确定是壁虎。被炒熟了。
2: 他确定是一个壁虎吗？会不会是一条葱而已，比较皱一点点。
4: 这是联合早报的报道。
2: 那一定是准确的。
0: 那没错。
4: 然后这个店家呢已经是全额退款，而新加坡食品局呢也已经针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他其实呢拒绝店家的免费餐点的补偿。然后就直接向食品局举报。因为原本就是店家为了表达歉意，一般的人都会说，哦，这个我不收你钱，或是我再炒一份新的给你。
2: 是。
4: 可是他就直接向这个食品局去举报了。拍了照之后。
2: 可能他觉得比较严重一点点。
0: 是啊，是我看到了那个照片，这真的是一整只的这个昆虫在里面。
4: 可是那个店家也回应了，他就说他们的那边的那个炒饭都是现场现做现炒的，然后他就说也没有发现店里面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壁虎的什么壁虎穴、壁虎活动的迹象。可是还是会全力配合调查。
0: 一般上齁，我们在外购买食物的时候，相信每个人都会碰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2: 是。
0: 你找到里面有一点异物，有时候是一个铁丝，有时候是昆虫。
2: 有时候是头发。
0: 头发特别多，最常见的这个情况。有些甚至比较夸张的，之前还有另外一篇报道，在快餐店喝饮料，喝到一半惊见螺丝钉。
4: 哎呦。
0: 所以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一般上齁，你会去跟店家反映吗？
2: 有一些人是不会的。那有的人说，哎呀，算了啦，就不用太麻烦了，下次不来就好了。但有些人又会哦。
4: 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要看发现什么东西。
2: 是。
4: 要看他觉得哇，这个很严重了，
2: 一定要
4: 马上反馈，甚至要上到上面去食品局那边。
2: 有一些人是觉得说我一定要跟他反馈，让他更注意，要不然如果之后的客人遭殃了怎么办，也是跟我有同样的。对不对？也是这样，那他们就没有注意到，所以也是要提醒他们店家。
0: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贪小便宜的心态，希望有一份新的食物可以再吃多一盘。都有，各种情况都有。所以今天在你说
5: Yes or No，
0: 要问你的问题就是，食物里发现有异物，你会去反应吗？885-0963跟我们分享。今天要送出的是 Lemon Sea Detailing， 送出价值168元的基础汽车护理还有车内的清洁配套。当然在说 Yes or No 的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说 Yes， 为什么你说 No。
2: 在说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咯，
1: 导演王国生，
2: 您的名字跟您的电邮要留下来。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Keppel Road 往大市方向，在 AY1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Upper Serangoon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Upper Aljunied Road 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也发生了车祸。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7: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8: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7: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8: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7: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8: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7: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8: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9: ，ASA 最棒
1: 啊！来，你说，
10: 不要啦，他说啦，
1: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1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9: 你说 ，Yes or No？
11: 你说 yes or no， 从这一则新闻聊起哦，那是在上个星期，有一位食客在淡滨尼商场的一间炒饭的连锁店呢，买了炒饭之后呢，发现里头有一只死壁虎。
1: 今天发问的这一道问题，发现食物里有异物，你会反应吗？听众朋友说了 yes 还是 no 呢？
12: 1149他就说 yes， 因为食品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觉得应该要被重视，因为大多数的人呢都会在外用餐，所以呢卫生方面是必须的。如果呢我发现食物里面呢有不该看到的东西，我一定会向店家来反馈，要他们以后注意卫生的问题，绝不能提出来这些，这个一定要提出来，要不然这些问题呢会继续存在着。
11: Gary 他说 no， 因为他不想跟摊主争执，看别人脸色，然后呢一整天的心情就被破坏，即使摊主道歉，很多时候呢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好像他在无理取闹。可是他说他会上报食品局
1: 哦，不跟摊主反应，反而是跟有关当局去反应。
12: 老王说 yes， 我会去举报，起码呢他们下回会更注意和小心的，也保持环境的清洁。
1: 诗恩说 yes， 他会去举报。他就举例说，有一次在韩国的济州岛，应该看起来像是吃一盘海鲜吧，哇，那么大的一个钩子，铁钩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跟店员反映，店员说哦，这个是 normal 的，他们大翻白眼。
11: 可能也因为在韩国语言障碍啊，在反馈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点挑战啦。然后也看到 Mayo0178 他说 yes， 因为要提醒所有的饮食业者卫生的重要性，还有呢饮食业的员工不要马马虎虎。
12: 倩宁就说 yes， 我会去举报，因为呢这个食材是统一准备的，如果我的食物有异物，就代表其他人的食物呢也有可能会有这些异物。
11: 东尼他说 yes， 记得有一次呢吃薯泥的时候，发现有一只苍蝇，马上跟经理反馈，结果经理送了他那个冰淇淋烘饼，然后他就补一句哦，食物里头竟然有死壁虎，太离谱了。
1: 一般上哈，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的反应也会是 yes 的，但要看他多严重。如果是一根头发，小小根，而且我吃到已经最后了，那就算了吧。
12: 但我觉得我们时刻是有义务来做这件事情的。
1: 哦，对，因为我花费，我付钱买你的东西的，
12: 也是想说免得让下一个客人跟我们 一样呢？遭殃了，对不对？
11: 我觉得抱持的就是一个提醒咯，不管是对摊主也好，就是
12: 对下一位客人也好，
11: 对啊，也保护下一位客人啊，这样子他们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会更小心。
1: 嗯，谢谢所有参与讨论的听众朋友，明天继续这个新单元，你说
9: Yes or No，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3: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酒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
0: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0: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

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TP 往 SLE 的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在北部和西部地区上午有阵雨，之后呢雨势会渐弱，下午呢北部和东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在印尼访问的黄循才总理星期一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一同召开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两人会后对媒体发表谈话时谈到对马六甲海峡的立场。普拉博沃指出，新印是马六甲海峡沿海国家，两国致力于确保海峡对国际航行保持自由开放。随后发言的黄总理说，新加坡和印尼作为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沿海国家，两国战略上一致，并在维护通行权、航行自由、保持海上航线开放，还有船只无阻通行，有着共同利益。今年四月，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雅在一场论坛上表明，有意在马六甲海峡对往来船只征收通行费。印尼外交部过后迅速澄清，不会这么做，因为这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0: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卫生部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一在护士优异奖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指出，我国护士未来需要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必须更早地介入病患照护，在更贴近社区、贴近家庭的环境提供服务，并以更强的专业信心还有自主性来履行职责。我国医疗体系正积极为护士提供新的技能培训，让他们为未来承担的新职能做好准备。王以康说，这一技能提升浪潮的规模远超出了预期。在2030年前，培训1万名护士和医疗人员掌握基础的慈怀疗护知识的目标下，国大医院已经培训了3100名护士，多家医疗机构也已经制定了内部培训课程。今年1月，当局成立了疗养院护理专业发展工作小组，汇聚来自疗养院、社区医院和急诊医院的护理领袖，共同推进行业的技能转型。
1: 陆路交通管理局发言人受询时透露，已经为跨岛线的张仪东车厂等建筑项目引进不同功能的机器人技术，将规定将其中的一些机器人方案纳入跨岛线第二阶段以及跨岛线榜额延长线的建造工程。陆交局是第一次规定建筑工程必须部署机器人取代部分的人工作业，未来也会引入越来越多的相关技术。陆交局指出，除了提升生产效率，部署这些解决方案还能够降低人工接触潜在危险环境的风险。建筑机器人可协助执行风险高且体力消耗更大的任务，不仅有助于改善人工工人的福利，还能够让工地安全更安全而且更高效。陆路交通管理局分别在招标阶段还有项目展开时，鼓励承包商采用机器人还有自动化技术。
0: 国家文物局将对拥有137年历史的无极芝麻水厂展开评估，来确定建筑的国家历史意义和文化遗产价值，为这座已经不再投入使用的设施规划未来的用途。无极芝麻水厂在1889年2月动工建造，1891年11月正式启用，是我国第一座净水处理厂。水厂原用于抽取和处理麦李芝蓄水池的水供给岛上的中部地区。由于水厂长期仅作为储备设施，清水池向来不对外公开开放，因此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熟知。2020年时任总理李显龙到访，曾经拍摄该池的照片，并在社媒分享，当时他以通往虚无的楼梯形容池内一道向下延伸的阶梯，引发公众关注。公用事业局在2020年展开研究，评估是否可以将水厂改造为游客中心。
1: 国际新闻，菲律宾参议院昨天正式的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这是菲律宾史上第一次对在任的副总统进行弹劾聆讯。沙拉被指控挪用公款、拒检不明来源的财富受贿，还有贪污，以及威胁总统小马可斯、第一夫人和前众议院议长。审判之前，沙拉在参议院的三个盟友相继被捕或者是失联。沙拉一派在参议院瞬间的丢失三个关键的席位。而根据菲律宾宪法，定罪并罢免副总统需要参议院24名议员当中至少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若被判有罪，沙拉不仅将被革职，还将面临永久剥夺担任民选公职的惩罚。2028年的总统梦也将彻底粉碎。众议院控方已经要求给予62天的时间来出示证据，预计这一场备受瞩目的审判将持续几个月的时间。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

0: 想听，
1: 记得锁定啊
2: ，Lisa 一定要听啊。浩浩年纪很小就在台上表演，可是主要还是以歌唱为主。
3: 是，但是我从小都会看相声。
2: 你表演过相声吗？
1: 你会吗？
3: 在学校曾经试过，因为爸爸以前是属于在台湾是外省人嘛，对，所以都很喜欢听相声。对，就是怎么怎么一上台，然后就要先介绍自己的名字，上台一鞠躬，然后就开始了这样说。
2: 我以前小时候我特别佩服相声演员，我以前是参加很多那个讲故事比赛，对，然后以前小时候呢，那个马季赵岩的节目很火嘞，那个时候我们就全部都会去追看的。为什么会聊到相声？因为今天呢，在我们的空中记者会呢，这两位大来宾呢，跟在新加坡的相声表演，还有这门表演艺术的传承呢，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1: 哄堂系列节目来到了第19回，这一次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即将要登场的两位来宾呢，就是相声演员刘志斌，还有相声创作者陈伟德老师。马上在老总 group chat 之后，就邀请他们两位上节目了。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TP 往 SLE 的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同样发生车祸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
5: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6: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9: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8: 随着公积金超额存款顶限调高，以及55岁以上会员的特别户头关闭，公积金会员去年以现金填补或转移公积金存款的总额，比2024年激增了116%，达到了创纪录的104亿元。
9: 这个数字高得惊人，却也不让人感到太过的意外。惊人是因为呢，100亿元确实是一笔很庞大的资金。说的夸张一点的话，它就等同于一个小岛国的经济总额。那说不让人意外呢，是因为这些年来，新加坡人对公积金制度的信任变得更强了。特别是对一些不熟悉投资理财的人来说，把钱放在公积金户头，赚取至少2.5%的利率，总好过拿去投资，面对亏损的风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自愿填补公积金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去年就达到了将近50万人。这说明呢，不单单是一部分人看到公积金的好处，而是更多人都开始觉得公积金好像是一个挺不错的理财工具，可以用来累积更多的晚年退休生活的积蓄。
8: 这个趋势啊，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当然是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的人口啊，到了2030年，其实每4位就有1位，而现在这个数目字其实都是在增加的当中。然后呢，另外一个因素，因为国际局势的不稳定嘛，那需要在这个不稳定的当中寻求一点安定，这个是很重要的。而公积金来说呢，其实是世界认可的一个养老金的好的指标啊，它在全球是排名4的。这个制度呢，本身也稳居亚洲的1名，也是首个亚太地区获得最高 A 级评级的这个养老金制度，可信度其实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新加坡人对于公积金的高度的信任，让我们觉得说，在不稳定的整个国际局势，把钱放在公积金享有最少 2.58% 的利率，其 钱就可以生钱，然后为以后的那个养老打好这个基础。
9: 公积金制度是在1955年推出的，到现在已经71年了。过去有一些新加坡人会觉得这个制度有挺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每个月的工资一部分得要强制的转入公积金户头，就等于拿回家的实际薪水减少了。对于一些收入比较低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不小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个强制储蓄计划的好处，尤其是在买房子和支付一些大笔的医疗费用的时候，公积金储蓄就能派上很好的用场。再加上新加坡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了，更多人开始积极的为晚年生活做理财规划的时候，会发现公积金的终身入息计划能够提供保障，直至你80多岁甚至是90多岁，不需要太担心自己活太久，到时钱花光了该怎么办。那我想接下来呢，应该会有更多人在年满55岁的时候呢，会选择把全额存款留在退休户头，甚至是填补到最高的超额存款，将会是一个大势所趋。
8: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还是有一些人觉得说 2.5 稍微有点少，或者可能4%也觉得说不太够应付以后的那个退休生活的通货膨胀，那该怎么办呢？就延伸出是不是可以拿出公积金来投资的这个课题。其实政府已经决定从2028年的上半年起，可以让公积金会员选择利用储蓄购买一些私人业者推出的新投资的产品。这个计划的宗旨是要提供低成本简化的生命周期投资产品，帮助会员赚取比目前普通户头利息更高的潜在利益。比如说你现在超过55岁，然后你想利用基本存款拿去投资，可能就要提醒一下，就是投资呢未必是可以赚到利润的，那可能你就要面对亏损的这个风险，东西都没有量好，就要看你自己承担的风险有多大，还有你自己在退休的规划。
9: 对，我也发现到呢，自从政府收紧特别户头计划的措施后，网上有不少自称是投资大师或者是理财规划专家，会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让你选择，他们会建议你应该用公积金来投资，不然的话就会很吃亏，他们往往很懂得煽动人们的情绪。这里也想提醒各位听众，任何的投资计划都必定有风险，回报高风险就自然会比较高，在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该好好的了解这个产品的风险有多高，适合别人的投资产品未必适合自己，不要因为一时心急或者担心吃亏就匆忙的做出投资决定。要记得公积金计划的初衷是要为你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做任何决定之前都应该考虑长远的影响。
7: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今天的星座运势贵人在哪里啊？注意咯，射手座今天的贵人是双鱼座，摩羯座今天的贵人是天蝎座，水瓶座今天的贵人是双子座，双鱼座今天的贵人是巨蟹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来宾，一位是我们相声演员刘志斌，一位是我们相声创作者陈伟德老师，欢迎，
3: 欢迎两位青少儿广播演艺组的年度相声专场《哄堂十九》即将要登场，所以请到了两位。
4: 是，那说到这个哄堂呢，我之前也曾经带过我的孩子去，主要还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进入在一个说中文的环境了，因为特别是像我家，因为我的先生他不是华人，所以有时候在用语上面是有一点挑战，那如果我只讲中文哦，他又听不懂所以就希望可以借着像哄堂这样的一个平台，真的让孩子可以沉浸在那种氛围里面。然后有一点遗憾，他们的中文没有那么的好，可是他们很享受，他们全程都很享受，就笑声不断。然后之后他们会来跟我讲说，诶，妈咪，刚才我喜欢那个那一段讲华文作文很难的那个，有共鸣。对，所以我们先就是从今年的节目开始说起哈。老师要不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都是韦德老师创作的段子哈？
5: 是的，
4: 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些段子大概的有些什么样的内容。
5: 我原本开始的时候是写儿童相声，那然后因为演员也逐渐长大了，所以我也开始写了一些少年相声啦，成人相声。那这一次的专场呢，是我过去大概20-30年来所累积创作的一些旧段子，也有一些新的段子。所以在选择用哪几段来作为这一次专场的这个演出段子我们就想就应该是从一些小演员说的儿童相声啦，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少年儿童的适合他们的相声，以至于到中年甚至老年演员也适合演出的相声，所以是一部老中青都适合说，那也适合老少咸宜观众来欣赏的一场演出。
4: 而且这个题材也是非常贴近我们新加坡的生活，就像之前我孩子看到的内容，就是很有共鸣的一些题材。那志斌也是7岁就开始接触相声到现在然后一直坚守着这门表演艺术，过程中有没有想过说要放弃的？
6: 放弃也不是说没有不过就是因为你长大了之后，其实我跟那个少儿组也没有说非常的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少儿组身上，可是他们还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积极的想做相声这门表演，所以他们也就一直坚持下去。我看到这份心意，我也是非常感动。所以那也推动着我一直没有放弃。尤其是马老师，我觉得马叶先老师对这方面真的是尽了非常大的力量，所以他就基本上是硬拉了我们一起就走上了这条路。那其实到了某个阶段，我也越说就越可能算是有一点领悟吧。尤其是我们跟相声大师耿电生老师上过的课之后，那个耿老师他一出来他的那个声音一出来，他的那个动作一出来，他的那个神情表情一出来，你就知道哇，他的那个功力来了。这个很非常奥妙的一个东西。刚才丽仪说到那个功力在哪里，他的功力不只是说，他是一整套东西，他是一种灵魂的力量在里面，
3: 感觉他气场很强大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6: 非常强大的一个气场。你的那个眼睛，你的那个整个精神
3: 注意力离不开他，
6: 完全离不开，这个就是功力。
5: 补充一句志斌是哄堂的台柱，从第一 第一届到第十九届，他参与的是最多，对，最多年的。
4: 嗯，那如果说志斌是台柱的话，那个韦德老师上神台
5: 没有没有，我只是在幕后默默的耕耘。
4: 因为韦德老师是在哄堂之前，他前身韦德老师就已经是在耕耘嘛，就二十几年哦。
5: 是的，是的，志斌是说着我的相声长大的，
4: 所以我才说您是上神台级的。OK， 那讲回这一次的这个表演啊，老师，要不要来说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演员？刚刚提到有这个老中青三代嘛，年纪最小的跟年纪最长的，有就是那个几岁的那个差距。
5: 最老的可以泄露他的年龄，
3: 有点不礼貌嘛。
1: 你是可以泄露年龄，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大家去看的时候再来猜。
7: 非常明显是哪一位，
5: 应该有一甲子哦，对，
1: 就是六岁啦。
5: 所以我其中有一段是武松打虎嘛，就是基本上像是一个传统的，可是我就是颠覆了这个传统相声，那就是由最老的那一对演员来呈现。那最小的一组就是还在上小学，那他们说的一段数青蛙，就是用那个一只青蛙一张嘴，从这个儿歌作为一个灵感，然后延伸成一个相当有趣活泼的段子，很适合小朋友的。的表演，
1: 老师你又透露了，刚刚我们以为是一位而已，你说是一对哦。
4: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一次像志斌哦，也二度创作了这个相声《好好讲华语》，所以这个二度创作它的一个契机，就是为了要让整个段子更能够贴近现在大家的一个使用语文的一个情境吗？更合时宜一点吗？所以才要进行这个二度创作。
7: 嗯，其实二度创作本身就是它大概的意思，就是把一个脚本，然后演员进行创作，把它搬上舞台，所以它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比如说可能是基本上照单全收，90%，只是说你把它表演出来，然后你把它的节奏调整一下，那个也算是二度创作。嗯，然后有一些是所谓你把那个表情带出来，你所带出的表情和另外一个人所演出的那个相声带出的那个表情完全不一样，那个也是二度创作。可是这次的二度创作就比较做的根本一点，因为韦德老师他创作的这个脚本比较在雏形阶段，所以我们就拿着那个雏形，拿那个精神，然后演员就把他哇抓破了那个脑子，然后应该要怎么把这个形象，把这个意思给带出来，然后当中呢就把他的那个很不小心的把那个段子就基本上重新的再
3: 编排了一次，
7: 编排改编了一下，然后我觉得那个基本上的意思还在，不过我们的那个台词啊，还有那个整个整理啊，形状已经有一点不一样。嗯，然后很感激韦德老师，就是他看了。哎，我还蛮喜欢的，所以他的包容性非常的大，他也不会说，哎呀，你那个没有放进去，哎，那个是我的东西，你要放进去，他完全不会。
1: 就老师就非常的支持这个可能即兴的创作也好啦，或者是突然间激发出来的潜力也好啊，
3: 再诠释，
1: 对，然后融入在里面。
5: 我对志斌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优秀的相声创作者。
3: 对，
5: 那他和他的搭档妙娟。两位都是很有经验的，像表演艺术
3: 是，
5: 那所以我看到他们的再创作，我也是有经验。
3: 对，哎呦，而且他是台柱嘛，
4: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未来的上神台，就是志斌。OK， 我们等一下继续呢，跟韦德老师和志斌呢来聊一聊这个哄堂，还有呢在传承这一门这个表演艺术的路上哦，其实应该要如何继续的去让更多人认识喜爱，如何的推广，我们等一下来请教两位。
8: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呢，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BKE 还有 Bukit Timah Road 之间。CT 往 SLE 方向，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2: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来宾，一位是相声演员刘志斌，一位是相声创作者陈伟德，两位老师欢迎。
3: 两位老师呢，要介绍的就是走过了今年是第19个年头的哄堂，这是一个相声的演出，非常的不容易，在新加坡能够走过这么多年。
1: 对，我们在 FB Live 跟两位聊天的时候，老师也聊到说刚刚的路况也是你的一个创作的灵感，像这一次的相声的演出当中就有这一段叫做缩写人生啊，说的就是 acronym。
4: 是的是的，因为报路况嘛，就是很多那个高速公路都是用那个缩写嘛。
1: 对，
4: 所以我是从那边常常听到这个DJ 啊，就一口气的会念的一串的那个路况。那在相声里面也有所谓的贯口，就是一串的，就是练他们的技巧。那我就从那边开始，然后就开始创作这段缩写人生。
3: 所以刚才也跟老师了解过了，一般上呢要写一个段子之前要先构思嘛。
4: 是。
3: 那构思可能会花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当你的东西已经齐全了，写出来其实那个过程还是蛮快的。
4: 就像煮菜啊，炒菜的那个过程不能太久。那主要是买那个食材，买材料，这方面可能要花很多心思去看怎么样的材料才能够配搭。那个过程会比较长，对我来说。
3: 那志斌呢，你是表演者，你也是创作者嘛，那你觉得这两者之间带给你怎么样不一样的满足？
5: 其实我是从表演者开始，那个时候开始表演的时候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写相声，从来没有想过。可是我觉得到了某一个阶段，我觉得怎么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完全理解那个作品要带出的那个意思是什么，那我觉得非常可惜，也觉得有点对不起那个创作者。那过了某一个阶段，我就开始去想，诶，这个部分我要怎么去把自己的意思和情感给表达出来，那就不小心的把它给改了一下。然后改了一下，我就觉得诶不错，好像这样子我就跟那个段子的默契就好了很多，然后我的表演也加了，我觉得就整个感觉就对了。然后从一小部分，然后慢慢变得一大部分，然后慢慢变得两个部分三个部分，然后就变成一个段子的这种这个过程。
3: 可不可以说是你把那个段子有点是内化，一个内化的过程，然后他就再创造，然后就变成说，诶，你跟他好像更能够接轨这样的感觉吗？
5: 对，可以这么说。
3: 嗯。
5: 然后因为相声它是两个人说的，我们的相声是比较多对口相声，它是两个人说的，那你跟搭档的那个默契也非常重要。我的段子之前我写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自己的词我会自己写，然后我会有一个大概的走向，不过我的搭档的词通常是我搭档自己写的，然后他根据那个走向呢，他会说，诶，这个我觉得我的感觉不大对，我要换一下，哦，可以试试看，然后在编排的时候再慢慢的去调整彼此的那些台词，这样的方式我觉得非常好玩，然后你那个台词的那个碰撞，哦，那个笑声的那个点，一过来，他的那个整个灯都亮了，然后我们就会笑翻，然后也希望观众笑翻，不然我们两个自己在笑很尴尬。
3: 老师，你看这像志斌啊，从小到现在变成台柱哦，以后是有很有潜力上神台哦。然后还有很多像少儿组的很多的成员们啊，他们的这个成长哦，像资深如老师应该是很有感触哦，
4: 很欣慰啊，对啊，就是像志斌这样，演而优则写，那。其实今年的这个演出，其中有四段是让比较小年纪比较小的演员呈现的，可是我也让他们就是自己去发挥，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也是创作的一部分， 就是可能他们某些内容或者一些台词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4: 所以马老师是这一次的这个导演，那他也就是带领这些小朋友一起做创作，可能他们就是以后的制片了。
1: 嗯，是不是每次的这个相声的表演其实都是一次的再创作，因为这个作品交到一个人的手上，他要怎么去表达，跟搭档如何去有默契的搭配，他其实都是一次的再创作。
4: 是的，我总是认为虽然段子是我写的，可是最后观众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所谓集体创作，不只是我一个人，也是演员在台上的那个呈现也是一种创作。
3: 那我们也知道在新加坡你说招募啊培训本地的这个相声演员创作者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蛮有挑战性的。那两位你觉得这个部分还可以再怎么的去除了有烘糖这样的一个平台，还可以去怎么做一个推广，跟一个传承。
5: 其实我们的这次的段子刚刚好就是有一点提及这样类似的topic， 就是好好说华语。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一起好好说华语，多让人好好说华语。它是一个在没有办法拒绝的一个时代洪流，越来越少人说华语的一个洪流。那这个在这样的一种年代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还让我们的传统艺术，我们的文化还有人愿意去接纳，愿意去学习，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课题。那通过我觉得烘糖，还有通过其他的人继续的相信，继续的努力，它有一种英语叫 modeling 的一种表现。那我们还有一个体现，让人家可以看得到，还有人欣赏，诶，然后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也不讨厌，其实可能我也喜欢。那如果那个门槛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愿意加入。可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困难。
4: 我是有两方面啦，一方面就是怎么让这个相声继续延续在新加坡。那我很欣慰的就是少儿组每年都还是能够找到一些非常好的苗子，那可能他们的相声的技巧还不是那么纯熟，可是就是通过参加演出啦，一次一次的磨练，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功夫时间从刚开始的非常的青涩到现在非常的自信。那大家如果到这个烘糖十九观看他们表演，应该会同意我的说法。所以这一方面我其实不是太绝望，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每年都找到一些喜爱说相声的小朋友，然后给他们机会，他们可能不是每个人，可是我们就是遍地播种了，就让某一些可能可以继续传承这个相声艺术。
2: 我觉得只要除了喜欢说相声的人喜欢说相声的小朋友可以来看之外呢，其实我也可以呼吁一下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多希望小朋友可以好好说华语的，然后可以在平常在沟通的方面呢，或者跟长辈呢也可以用华语来沟通。其实来看相声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教材。
1: 是啊，像我身边的这位陈女士就是希望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嘛，对不对？
3: 对啊对啊，我觉得很多的家长都跟我一样吧，我们面对的挑战都不一样，每个小孩都是不一样的，让每个家庭的环境也都有差异，可是我们怎么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环境给小孩子，就是比较让他们更接近这个语言，然后又不是好像在上补习班，
1: 对，
3: 你知道吗？
1: 硬逼着他去的感觉，
3: 他是好玩的，他是充满笑声的，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一个快乐的过程会让你学得更好。
1: 哄堂十九的相声专场会是在7月的9号、10号、11号，也就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四、星期五是下午的3点30分，星期六就是晚上的8点，在华族文化中心的9楼礼堂。
3: 是，那有一个只限今天哦，刚才老师有讲是963独家优惠，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在空中讲一讲这个独家优惠，只限今天
2: 10%折扣哦。
4: 是的，今天呢就是只限今天呢，就是集体购票4张以上就可以得到10%的优惠。那过了今天呢就是6张
2: 以上。
4: 对对，6张
2: 才有10%的折扣啊！
4: 是的，
2: 购票热线633-66776，633-66776，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9楼的表演厅，
1: 或者是你可以上网到 bookmyshow.sg 就可以买到票啦。
3: 是，我们今天也很谢谢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空中，给我们介绍《哄堂十九》，大家多多支持，
2: 谢谢两位，
5: 谢谢。
6: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7: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6: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7: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6: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7: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6: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7: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翊君的歌曲《雨蝶》。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 AYE 往 MC 在 Tuas Checkpoint 的入口处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前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跟下午早些时候，北部、东部、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昨天在第八届的新中论坛重点谈到了新中两国可深化合作的三个领域。首先，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电池储能还有核能各方面拥有先进技术，可助区域提升能源韧性，推动脱碳转型，包括支持亚洲的亚细安的电网建设。新加坡则可以在可持续城市规划和综合发展方面发挥所长。第二，中国在应用人工智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徐方达认为，新中两国日后可通过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深化交流，把创新的想法转化为实际方案，运用科技来改善民生，创造更多机会。到了2030年，新中两国将迈入超老龄化社会。徐方达认为，两国可交换经验，互相学习，尤其是如何打造有利于长寿社会的生活环境，善用科技支持年长者独立生活，以及建立社区联系和社会支持体系，让年长者安享晚年。
1: 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将在7月23号开幕，举行到8月2号。部分代表新加坡的团队在星期一参加了授旗礼。游泳选手严新慧和草地滚球选手马吉特担任这一届赛事的旗旗手。这场授旗礼在纳森路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官邸伊甸堂举行，多名运动员和官员出席了盛会。新加坡全国奥理会主席、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梁振伟和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梅塔是当晚的嘉宾。我国自1950年以来从未缺席任何一届英联邦运动会，今年我国将派出53名运动员参加田径、篮球、游泳、体操、草地滚球等七个大项、九个小项比赛。上届共运会，我国派出66名运动员，收获四金、四银、四铜，共12枚奖牌。
2: 新元隔月利率 SORA 自2024年以来便一路下滑，但在今年5月一度回升到 1.2%。SORA 上升意味着银行向同行借入的资金成本升高，银行因此会调高存款的利率来吸纳资金，吸引人们把钱存入。各家银行在7月公布的最新定期存款利率也普遍升高了。开出最高的12个月定存年利率的是数码银行 GXS Boost Pocket 户头，年利率达到 1.6%， 高于4月份的 1.3%。 中国银行的定存户头利率则为 1.5%， 高于3月份的 1.35%。 六个月定存年利率方面，印度国家银行的涨幅显著，从3月 1.15% 上升到7月的 1.5%。 兴业银行的年利率则从3月的 1.2% 上升至7月的 1.45%。 三大本地银行新展银行 DBS、 华强银行 OCBC 和大华银行 UOB 的定存年利率则变动不大。三家银行7月的12个月定存年利率分别为 1.2% 和 1.3%。
1: 越南正在不分昼夜的在南部建设一条长18公里、全国最长的跨海大桥。这条跨海大桥耗资近40亿美元，是军民两用的深水港和交通走廊核心项目的环节。它将湄公河三角地区和泰国湾的全球航运路线相连。红块群岛位于泰国湾的入口，这将让越南能在近柬埔寨开发区域还有泰国西南沿海地区运营更大吨位的船只。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黎宏协指出，越南正日益不安地关注着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他指出，这条大桥与其说是经济投资，不如说是一种地缘政治对冲。彭博经济高级地缘经济分析师法拉尔说， 如果这个项目按计划建成，越南将能够维持更大规模的海军作战舰艇，并有可能接待外国海军访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范晓萱，你的甜蜜，之前还有赵传的歌曲哦，莎莉。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一个人自得其乐。10:15，今天是星期二，早安早安，我是德明。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自己一个人工作，做家务，还是真是自得其乐，喝着咖啡，然后可能听着广播，再不然刷着手机在阅读，还是什么呢？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大坝要这里啊，突然昏暗下来了，会下雨吗？根据气象局的预测，看来在中午前后会耶。不过主要就是北部、东部还有西部地区会下雨打雷，就在中午前后，大概这个时候了。我相信你那里可能有些地方，听众朋友那里应该开始下起小雨了，是这样子吗？ Hello LC 冲，还有美玲 Jasmine 也来打卡了，欢迎欢迎，还有 Jessica、 Nick、 Sandra、 Danny Leong 还有伟荣。今天看到早报 .sg 的这篇报道啊，应该是说一篇在社媒上看到的短短的一段话。我们都说在健康很重要嘛，大家都在追求健康，要保持健康的方式很多，运动啊，生活作息良好啊，再来就是饮食。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现代人生活忙碌还有生活方式的不一样，很多时候都在外用餐，会发现这个饮食的这个营养或许没那么均衡，因此不少朋友就会开始服食我们所说的保健品，各种各样，选择很多很多。不过要强调的就是，专家提醒啊，这些保健品也好啊，又或者是特别是补充剂啊，并不是吃越多就越好。怎么说啊？因为英国广播公司就有这样的一篇报道，在一名30岁的女子，她长期混合服用多种维生素还有补充剂。所以这里是几个因素啊，长期而且是混合的服用多种这些补充剂，最终呢就导致什么呢？肾结石，需要动手术啊。而且研究也发现了部分的肝损伤的病例，还有草本还有膳食补充剂都有关系。当然我们也会说因人而异嘛，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两个人吃同样的混合的多种的维生素还有补充剂，可能一个人会有问题，另外一个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一样，体质也不一样。而且专家也警告啊，补充剂在确有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发挥作用，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是盲目的、长期的，而且是混搭着的、重复的摄入，而且又属于是高剂量的服用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可能会对我们的内脏，像肝脏啊、肾脏啊、肠胃道，引发更多的问题。重点就在于什么呢？适可而止，适量适量。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空的话就学习郭富城跳舞，也算是一种运动哈。Para Para Sakura， 早安早安，星期二早。 Pamela 还有 Johnny 也看到你的简讯了，欢迎来打卡 8855-0963。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 PRE 开车的话，注意有车子抛锚，往大石方向的 PRE 在 Innew Avenue 入口这里。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是的，说到这个 TLM， 刚才柯敏也提到了，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啊，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中国啊、泰国、台湾、香港，太多太多了，而且都是这个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我相信有些或大多数我们都吃过，经常旅游嘛，而且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都去过，可能有些是第一次尝试的，所以一个地方一站式的满足你的味蕾啊。更重要的是今年还更有20多个新的全新的品牌第一次亮相，所以一定会给你惊喜。去一个地方呢就可以吃遍整个亚洲，多厉害啊。另外高达 90% 的折扣优惠啊，所以表示你买的越多的话当然就省得越多了，而且消费满200元还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礼包啊。所以这个周末有没有空？7月10号到12号这3天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所以这次的 TLM 食品展可以让你一边吃一边逛一边买，口福不浅啊。想知道更多的话，当然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Hello， 诗云，谢谢，也希望你小暑安康。阿威说啊，这个西部啊，早上下了雨，现在出太阳了。但是 Jasmine 就说了，文理这里天灰灰的。Colin 说红帽桥这里正在下小雨啊。反正中午前后啊，多个地方会开始下雨打雷的。Lin， 星期二，你好。Jasmine， 好好休息哈，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听广播，很享受。

0: 张清芳迫不及待。刚才不是听到了郭富城的歌曲吗？ Para Para Sakura。 听众朋友 Sean 就说了，哇，这首歌就让他想起什么呢？ DDR， 叫做 Dance Dance Revolution， 对我来说有点陌生哈。他说当年还可以什么跳纳机器，所以它那是一种舞步呢，还是一种机器啊，让你在这个机器上飞舞起来的呢？ Sean。 Hello 玉萍，还有 Mark Chua， 另外 Tiffany Lifa 和 Mike， 看到你们来打卡了。另外还有傅女士啊，还有金莲 Kelly 和博平。星期二早安，十点半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7月7号，很好记的日子。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稍后两首歌曲之后，至理名言，我们来说说啊，常生气或者是控制不了的这个气啊，为什么会发生呢？今天要说啊，其实因为我们心里面塞满了太多的应该。

0: 李玟真情人，之前是神书画张国荣当真就好。10:40，这个时候 CT 这里两个路段呢车比较多，都是往 AYE 方向的 CT1， 一个是从 Balestier Road 到 PRE 张仪出口的这段 CT1 路段，另外呢是 CT1 隧道往 AYE 方向的 CT1 隧道，就在 Kent Hill Circle 出口。注意
1: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2: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3: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讲，
4: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
5: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3: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5: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1: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回想一下，是不是曾经有这一件事情发生了，发生过后让你很生气，让你气爆了，但是之后你坐在房间里面反复的想着刚才为什么会那么的生气那么的凶，其实问题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其实当你气爆了，生气了，发作了，那一刻其实心里啊，我们是默默地认定了这件事情，但是却没有被满足这件事情。或许后来我们才会慢慢地发现啊，真正让人后悔的从来不是情绪本身，而是我们总是在情绪接管了之后才开始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很多生气其实不是因为别人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在那个瞬间呢，失去了某种内在的平衡，却又不知道要怎么把自己拉回来。今天这里名言要给大家说啊，生气其实心里充满了应该，而且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应该。应该什么呢？他应该这样子啊，事情应该是那样子啊。我们气的其实是心里的落差，真正让人爆炸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心里有那么一句话但是没有说出来，就是事情应该不就是这样的吗？他这个人应该是这样的呀。我们以为我们在生气，其实啊，我们在对抗的一件事情是他没有照着心里的剧本走，没有跟着你的意愿发生，而那个剧本其实是，对了，我们自己写的。举些例子哈，你的另外一半，你发简讯给他，他应该秒回。如果他秒回的话，就回讯速的话，就确认了自己重要。又或者是你的孩子应该听话的，对不对？你就把它等同于把安全感放在他的表现上，同时应该配合嘛，用别人的行为来维持住我们的秩序。每个应该啊，本质上都是在控制，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的嘛，但是他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失去了他的控制感。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不是因为别人做错，而是我们失去了对局面的掌控。那一刻我们不是在生气，我们是慌了，失去了这份安全感，因为没有了这控制权。有些来自于原生家庭，妈妈也天天做饭，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妻子也应该会这么做嘛。那有些是来自社会的期待，好妈妈就应该全职带着小朋友吗？在家里当个贤妻良母，好员工就应该没有条件的要加班。这是在职场上社会对一些角色的期待。那有些是来自自己的完美主义，完美追求，我应该什么都能做好的，别人应该跟我一样负责任啊，我的道德标准就是这样子的，大家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又是应该。而是这些应该啊，从来没有跟对方说过，因为都是我们自己 内在的一个期许，一个标准。我们把这些应该们藏在心里，期待别人会自动的来满足我们的应该，满足这些，自动满足这些条件。做不到，我们就会失望，失望久了就变成愤怒。那怎么办呢？怎么不会陷入这应该的情绪里面呢？首先觉察它，我现在在坚持哪一个应该，再来就是要质疑它了。它真的是非发生不可吗？还是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默默心里的期待？再来和它沟通，不是你应该怎么样，而是我需要什么。刚才说到了控制，说到了安全感，对吗？最后接纳它，不是每个应该都要坚持的，放下情绪。所以首先要搞清楚哪些是我们的需要，可不可以沟通，哪些是我们的执念，要不要放下。下次如果气又上来的时候呢，或许先处理一下情绪，再来处理事情。不要急着把这个情绪压下去，不要急着找解决方案，先把自己拉回来。今天至理名言就和大家说说，下次当生气的时候，又或者是经常生气的你，我是不是真的心中有这么多的应该。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当认清了这种种了之后，希望我们心中这份自由感更加强了。唐娜的歌曲《自由》。

0: 国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对一些不熟悉投资理财的人来说，把钱放在公积金户头，赚取至少 2.5% 的利率，总好过拿去投资面对亏损的风险。
2: 公积金来说呢，其实是世界认可的一个养老金的好的指标，它在全球是排名第四的。
1: 那我想接下来呢，应该会有更多人在年满55岁的时候呢，会选择把全额存款留在退休户头。
2: 基本上还是要有这个以公积金作为退休的这个核心思想。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是新闻中就提到了2025年去年呢，公积金的总填补额激增啊，也创下了这个数额的这个新纪录啊，104亿元。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12:15的老总 Group Chat 就来听听志伟还有丽娟怎么说。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5: 名额有马上出发。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4: 林，希望刚才你听到了这里名言，也希望你有一点点的感触啊。说到感触，像 Johnny 就说了，同意今天的应该，没人欠另一个人的，别人也不是我们肚子里面的蛔虫啊。自己有需要的话就好好沟通，不要在别人内耗，不要在那里内耗自己又责怪别人。恩慈姐说了，个人是觉得当我们心中有不满的时候啊，甚至生气的时候呢，应该往往就是给自己增添无形的压力。谢谢你们的分享。早安秀珍，秀珍人在哇哦冰岛，应该非常的凉，非常的凉，对不对？虽然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在冰岛是属于这

0: 夏天，我记得当年我去八月份的时候啊，日常我很享受这个日长夜短的感觉，再来呢也对我来说也是有点凉的哈，还需要穿些外套的。不晓得现在在那里有多热呢？不过我们有听众朋友啊，他是谁啊？9894 Jean 就说啊，不晓得惨了惨了，今天公司的系统有问题啊，吓了他一身的冷汗，不是冒热汗啊。现在解决了吗？雨过天晴。说到雨过天晴啊，这个天气真是变幻莫测。刚才我还不是说吗？大白窑这里有点昏暗下来了，现在哎又出大太阳了。Hello, Serene, 还有 Angeline, 第一次来报道，欢迎来打卡。还有 Melvin Tan, Paul Chai, Wilson 说听到了唐娜的歌曲一定要来打卡，欢迎。还有 Vanessa, 星期二早安，我是德明。林隆轩的歌曲爱恨悠悠。
1: 我也和你用一样的心。

0: 再介绍一下林隆璇的歌《爱很悠悠》，Hello Patricia， 还有赵红，另外是 Pamela 也来了。Johnny 说啊，北部、东北、西北都在下雨，也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新达城那里下雨了，这边下雨，那边乌云。是是是，接到的消息是这样子的，像 Angeline 就新达城下雨了。也有另外一位 Angeline， 他就说在哪里啊？西部乌云遮天呢、啊？刚刚还说我们这里出大太阳，现在。又是乌云密布了，哎，真的是，气象局是怎么预测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下，它气象局预测下来的一两个小时吧，就是中午前后，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好消息就是至少凉一点了。气温来看看一下，哇、哦，这个电脑，在挑战我的耐心，气温是有点高，25到34度的气温。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在 ECP 开车要注意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也堵车，往张仪方向的 ECP 过了 Sea Club Road， 目前车龙尾回堵到了 Marine Vista， 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PR1 往张仪方向就在罗尼路出口，这里有车子抛锚。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早安，我是德明。在印尼出席新加坡印尼领导人非正式峰会的黄循才总理，星期一在雅加达独立宫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面之后发表讲话。黄总理说，他与普拉博沃进行了富有成果、坦诚相待的会谈，两国未来紧密相连，新加坡多年来持续投资印尼，日后也会继续这么做。他说，这些投资不只是资金流动，他们创造生意，带动下游产业，建设数码基础设施，也为印尼人民带来更多就业和发展机会。新加坡企业也不断看到这里的机遇。黄总理透露，新印接下来将在能源、教育、房屋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并且拓展金融科技等新的合作领域。通过合作，两国不仅能够为人民创造更多的机遇，也能增强韧性，提升亚细安整体竞争力。近来我国雷雨天气频繁，海上及户外活动接连发生疑似雷击事故。医生提醒，雷击可以在几分钟以内导致心跳和呼吸停止，现场环境安全时，公众应该立即拨打995，并且优先为无生命迹象的伤者实施心肺复苏术，也就是 CPR， 切勿因为误以为伤者仍带电而延误施救。新加坡中央医院急诊医学部顾问邱永银医生指出，雷电可以损伤心肌，引发致命性的心律失常，并且可能麻痹大脑呼吸中枢，导致呼吸停止。高温可造成烧伤，冲击力则可能引发跌倒或外伤。雷击之后最危急的情况就是心跳和呼吸同时停止，如果未及时抢救，几分钟以内即可致命。邱医生强调，怀疑有人遭雷击的时候，施救者应该先确保自身不再受雷击的威胁，再立即拨打995。他特别澄清，雷击伤者不会残留电荷，触碰和协助伤者完全安全，公众无需担心触电的风险。刚从中东返新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东研究所主席廖振阳，昨天在第八届新中论坛的全球秩序的变奏与新局主题论坛上分享对区域的第一手观察。谈及目前美伊停战，他说，中东很少有人相信停火会持续很长时间，局势将在对话与冲突之间波动，很可能两者同时发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将成为一种常态，地区内不同的参与者将不得不应对这种动态。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位，廖振阳说，现在将会出现一种新常态，对伊朗和阿曼来说，这种新常态将涉及某种费用，他们可能不会称之为通行费，而是以环境保护又或者是行政管理等理由收取费用。他也指出，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这些区域国家则务实应对，与伊朗商讨霍尔木兹前景的同时，也正加速创造替代能源供应的通道，那就包括了使用红海和阿曼海峡。随着世界杯进入16强淘汰赛，马来西亚赌球的风气越发红火。据报道，马来西亚五级阿曼警察总部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古马昨天发文告说，世界杯赛事开始以来，警方已经展开了400多项行动，并且逮捕了500多人，包括了341名马来西亚公民，还有200多名外国公民。警方也充公了16万7000多令吉的现金，涉案赌注超达到了324万9000多令吉。他透露，警方也发现了200多个线上赌球平台和广告，并且交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封锁及强制下架相关的内容。古马警告民众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和非法投注活动，不管是玩家、投注者、代理人、博彩公司，又或者是组织者。新闻报告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说时迟那时快，刚报完新闻，我们这里大巴也要开始下雨了。

林志炫离人，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Hello， 排空星期二好，还有陈毅，另外是刚才看到 Andrew、David 还有 Johnny 说黄埔这里下大雨了，东部大太阳，热啊，4611。就是这样子嘛，新加坡有多大，不过就是这样子的天气了。不过、有另外一位朋友就说欧南云这里啊下大雨啊，但是呢还有还出大太阳。他是 J， 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啊。那么 早前呢 Angeline 另外一听众朋友就说了，在室外的人要注意闪电啊，很吓人，确实这两天看到的这则新闻啊，所以刚才在11点的时候新闻里面也提到了、最主要就是要如何施救吧。他真的看到有人被雷击中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啊，不要去碰啊，因为他可能还带电，因为这样子所以延误了他的这个施救。至少吧，至少作为旁人旁观者，我们第一时间要打这个995嘛，对吗？因为刚才新闻里面特别是受访的医生啊，他是来自新加坡中央医院的急诊医学部门的顾问医生，他是邱医生，就说嘛，稍微延误那几分钟啊，心跳停止，这个呼吸停止的话就会伤及大脑，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会送命的。当然如果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而且你也懂得这个施救方式的话呢， CPR 这个时候很关键了。好了，有更多详细的内容的话，你可以上早报到 com.sg 来找这则新闻。那希望大家呢可以互相照顾，首先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今天星期二，我们来到了第二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接下来几个星期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国电视剧的一些经典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有些是剧红歌红，有些是剧没有那么红，但是歌曲很好听。下来几个星期，星期二津津乐道就为大家介绍今天这三首啊，其中两首我可以肯定大家都很熟悉。

0: 林忆莲影子情人。有听众问，哎，这部电视剧的这首歌曲会不会有啊？会，我回复了世云，在我的歌单里面，但不是今天。今天给大家选播的三首歌曲啊，有宫廷剧，有这个治愈剧，田园治愈剧，另外是仙侠剧的歌曲。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接下来几个星期，星期二为大家介绍的中国电视剧主题曲，主要都是在2000年以后的电视剧，特别是近期的。好了，第一部宫廷剧，说到宫廷剧的这个歌曲啊，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或直接联想到的就是，对了，《延禧攻略》的《雪落下的声音》，歌者是陆虎。这首歌曲啊，就让陆虎的在他的音乐事业当中啊更上一层楼，也成为了这《延禧攻略》最具代表的这原声歌曲之一啊。2018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的就是古装宫廷剧了，说的就是这个宫女啊魏璎珞，还记得吧？借着她的智慧、勇气还有坚毅，在清朝乾隆时期的后宫一步一步的成长，最终就成为了这纯仪孝仪纯皇后的故事。这部电视剧啊，不但剧情节奏明快，而且人物的这个塑造啊也很鲜明，在美术也好，服装啊、配乐啊也受到好评。剧中的多首歌曲啊也受到欢迎，特别是今天可以听到的这首《雪落下的声音》更是代表。这首歌一曲是《延禧攻略》的片尾曲，由于正作词，陆虎作曲，并且自己演唱。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以这雪花飘落作为这样的一个意象，描绘了什么？描绘了一段爱而不得的这种深情，还有遗憾。旋律呢，就是很舒缓的，很婉转的，再加上对了，陆虎的这个非常很温暖，而且带一点沧桑的声音。把剧中的这些人物不能圆满的情感呢娓娓道来。为什么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会这么经典呢？可能在网络上啊，有些歌评人他们会有这样的分析。首先就是旋律动人了，再来就是歌词的诗意，就是一个雪景来比喻人生和爱情，含蓄但是很有画面感。再加上这个歌曲还有《延禧攻略》中的人物命运呢，他们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每次想起这首旋律的时候，就会勾起观众对剧中故事的回忆。

0: 季度化落实，叶倩文。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7月7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跟风有关。先说这部电视剧啊，田园治愈剧，2023年播出，去有风的地方，同名戏剧，剧名还有歌曲。说到这部电视剧，看过的朋友应该有很多的回忆啊。男女主角分别就是李现还有刘亦菲。故事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啊，就是在大城市打拼的这许红豆，由刘亦菲饰演，因为她的好朋友突然离世，很年轻而已啊。好朋友的离世就让她陷入谷底嘛，就决定自己一个人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小村，叫做云苗村去。去那里调整，去那里休息，调整心情。这个地方叫做有风小院。在这个有风小院里面，就碰到了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创业的当地人，叫做谢之遥，由李现主演，还有一群人，几个住客也是都是从大城市回来的，他们各自都有故事。在这个乡村生活里面啊，充满了温暖，而且很宁静，他们就彼此治愈，重新审视生活，最终获得力量，重新出发。故事大概说的就是这样子了。说到主题曲啊，旋律也好，编曲也好，很考究啊。里面就用像尤克里里，还有曼陀林、吉他，还有弦乐四重奏等等这些乐器，营造出一种让人感觉很舒缓、很宁静又很温暖的一种感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听着这首歌，也给大家很有治愈的感觉。

0: 有人说郁可唯啊，她的声音很有故事感，所以在这首歌里，她用真诚纯净的歌声，把歌曲那份寻找自己、治愈心灵的感觉都唱得出来了。说到这首歌曲《去有风的地方》，这部电视剧哦，施云对吗？施云就说了，因为这部电视剧2年前就去了云南，去了这个叫做沙溪古镇的地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不想也罢。
1: 不想戴维妮的歌曲，说到去有风的地方，达人也说，哎，特别喜欢去有风的地方，还有《延禧攻略》这两部电视剧，很喜欢，主题曲也很喜欢。好，第三首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仙侠剧。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之前开车的话稍微注意啊， AYE 开车的朋友，因为那里堵车，有交通事故发生，往大市方向的 AYE 过了 Buena Vista 这里，车龙我一直回堵到了 Lower Delta Road， 请避开第三条车道。津津乐道，说到仙侠剧太多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首应该大家蛮熟悉的，如果是2001多年的时候你看的话，那大概有9年前了，2017年推出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出剧因为当时太早了，还没开始看这个大陆剧啊，所以我错过了这部。它是第一部，其实它有二部曲，二部曲我反而看了。那第一部曲呢，其实主演的是两位啊，也就是当时到现在还是很红的了，杨幂和赵又廷主演。而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改编自唐七的同名小说，说的是什么呢？当然了，这剧名都说了嘛，就是跨越三生三世经历磨难的爱情传奇。那时候电视剧播出之后就创下了非常亮眼的收视还有网络播放的成绩啊，也算是这个华语仙侠剧的代表作之一了。那说到他的歌曲哦，两个字，凉凉，一男一女合唱，都是我喜欢的歌手杨宗纬还有张碧晨。打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呢？这首歌曲就在于这两位实力歌手他们的默契合作，两种声音诠释一段跨越三世的爱情。先说杨宗纬啊，声音是很浑厚的，而且同样的很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出了男主角这个深沉的内敛至死不渝的爱。那张碧晨他的声音是很空灵的，很清澈的，很细腻的，就诠释了女主角啊叫白浅经历的三生三世之后的思念、遗憾和种种的情感。

0: 凉凉，这就是杨宗纬和张碧晨为大家带来的这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视剧主题曲。那艳遇就说了，哎，特别喜欢这首歌曲，而且戏也看了。当然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发来他们的这个心中的电视剧和心中的主题曲啊，像《步步惊心》啊，又或者是这个另外一部电视剧，我倒没有留意过啊。主题曲叫做《万里挑一》的哈，我去看看好不好听。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安娜说今天的歌好听，她都喜欢，好治愈。Vanessa 也说哇，这首歌曲她喜欢，她喜欢。Hello KK 好，还有看到了像阿青啊、Emily、吴女士、Johnny、Lim HC 刚从墨尔本回来哦，欢迎回国。还有 Jennifer， 谢谢你的鼓励，会继续把节目做得更好。陈毅和 Wendy， 星期二上午好，很快的接近中午十二点了，要用餐了。再来听这首彭佳慧的歌曲《爱到无路可退》。

0: More Way Candy Kisses 之前有爱到无路可退彭佳慧的歌曲。路上开车的话注意一下，开车的朋友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了，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的 SLE 过了 Mandai Road 万里路之后第三条车道请避开。在 BKE 这里有一点状况，往雾兰方向的 BKE 过了 KJE 有一辆抛锚的车子。天气方面雨过天晴了，至少在大坝窑这里又出大太阳了哈。听众朋友也说了，这里停雨那里还在下雨。是的，应该在下午较早时候有些地方还是在下雨的，甚至打雷啊，要稍微注意了。至于明天啊，先说今天哈，气温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有点热啊，气温看到的是最高34度，最低25度。明天注意了，在上午较迟时候跟今天相似哈，接近中午时间，好多地方在明天上午较迟时候会下雨打雷。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根据国家环境局的网站，骨痛热症新增病例在6月28号到7月4号通报131起，比前一个星期多了12起。星期天和星期一本地也新增9起病例。目前活跃骨痛热症病例群共有17个，当中有4个累计病例达到10起或以上，触及红色界水平。其中乡间路和伦多道一带病例最多。自列为活跃病例群以来，已经有135宗的病例，过去两个星期则通报了46起病例。当局也在这一带的家居容器、花盆的底盆还有垃圾桶等这些积水容器中发现了蚊虫的滋生。其他被列入红色警戒水平的还包括了羊座港、惹兰曼高，还有就是惹兰惹乐一带，共有31起病例。羊座港、贝格雅通道还有卡塞路一带达到27起，紫丁香通道、含羞草路还有尼敏路一带也有27起病例。环境局指出，我国已经进入5月到10月的骨痛热症高峰期，并且敦促公众保持警惕，清除蚊虫滋生地，来降低骨痛热症的社区传播风险。超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了本地民众对方言政策的热烈讨论。针对议员呼吁检讨方言的政策，数码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说，政府意识到本地语言环境已经改变，因此可考虑在继续维护华语重要地位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方言的使用空间，但是需要考虑不同媒体平台的特色。陈杰豪也说明了媒体的语言使用指导方针由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执行，旨在支持政府长期以推广华语作为四种官方语言之一的政策。然而，随着本地语言环境演变，当局近年来已经更灵活地执行相关方针，允许电影出现更多方言内容。自媒局也已经批准潮语版《给阿嬷的情书》放映272场。如果片商因应了观众需求申请增加场次，当局也准备批准。由于房地产和汽车价格持高，新元走势强劲，新加坡连续第四年成为全球高净值人士生活费最昂贵的城市。瑞士宝盛集团今年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指出新加坡连续排名第一，主要是因为高档住宅房地产和汽车价格依然高昂，这两项也是指数群众最高的类别。同时，新元对美元持续走强，进一步推高以美元计算的生活费。新元对美元对新元水平近期回升到 1.29 左右。不过报告强调，新加坡本地物价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更多就是汇率因素带动整体成本的上升。对于收入和资产以新元计价的居民来说，生活感受变化相对有限，但是对于海外人士来说，新加坡则显得更加昂贵。最后来关注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柔佛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24000多名军警和配偶一早就陆续在全柔64个投票中心投票。据东方日报报道，这次提前投票的选民就包括了12000多名马国武装部队成员和他们的配偶，还有12000多名警察与普通行动部队成员和配偶。提前投票的警察当中，有12000多人进行实体投票，另外有600多人选择邮寄选票。第16届柔佛州选有172名候选人竞选56个州议席，270万名普通选民会在这个星期六7月11号投票。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星期二在脸书贴文呼吁军警积极投票，并且希望所有符合资格的选民都能为柔佛州做出最好的选择。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配分
1: 得名，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开场了。
1: 我们非常的开心，我本身非常的高兴，今天呢又能够见到王德明本人。 Welcome home 欢迎回家。
0: 你现在左右六抱嘞？
1: 什么左右六抱？
0: 国贤在你右边，我在你左边，
1: 这很好啊，这是这个时段的一种我们团结的精神。
0: 是是，我们终于三宝合体了。昨天有人很开心哦，终于合体。我们说没有，配分不在不在，今天才在。
1: 终于等到你，你有听过这首歌吗？这首歌很浪漫哎，很好听。
0: 谁唱的？
1: 张靓颖。
0: 听过，
1: 嗯，
0: 但是不是在本台唱，不是在本台听。
1: 这首歌送给你。
0: 我在我们的姐妹台听过。
1: 终于等到你
0: 回来了，谢谢谢谢。
1: 过了21天，
0: 哦，你要帮我算对吧？
1: 3个礼拜嘛，三个星期。
0: 是是，对对对，其实我的家务事啊，从星期六那个星期六第一个星期六就开始了。
1: 你也忙不停蹄的吼。
0: 这还好了，
1: 太忙了太忙了。有没有瘦一点？
0: 没有嘞，昨天那个资深少女啊，就是陈丽说，哎，哥长肉了。
1: 啊，
0: 我说当然啦，我在天天练体力耶。
1: OK OK， 了解明白了。
0: 你白了，你也瘦了，你被国贤折磨是吗？
1: 我又瘦了，我这个周末过得比较忙碌一点。
0: 你什么时候是闲着的？对不对？我他刚才配婚就是好久不见，没有，我经常看到你啊。虽然过去三个星期忙，但是呢，我偶尔会开手机上 Facebook， 然后就看到，哎，配婚，哎，又是配婚，
1: 就是，
0: 而且每次。都是服装不一样，在不同的地点
1: 更新一些这个社交平台的一些内容，
0: 啊，你特别需要了哈，让你的粉丝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哈。下星期好像你也很忙，对不对？
1: 下个星期也很忙，所以下个星期小姑娘呢，
0: 娘
1: 没有来上班，
0: 整个星期都不在。
1: 哎，对，
0: 你要我每天对着温少哈。可不可以安排另外一个？
3: 不要出现了。
0: 不是，你不要出现，多一个人吧。润
3: 我可以不要出现。
0: 你不要讲话，我没有看你的麦。
1: 不行啊，
0: 需要一些润滑剂，需要一些 buffer， 你知道吗？
1: 你每天看着他啦，然后他也就是跟你培养感情一下。
0: 我看他干嘛？有小妹在了，但是小妹我们的这个实习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生哈。
1: 嗯嗯，
0: 对对，你去安排一下，看有没有另外一位女生可以进来的代班的。
1: 李妈妈吗？
0: 李妈妈是？
1: 就是我母亲。
0: 他不是要跟你一起吗？
1: 他可能会用方言跟你聊天。
0: 刚才新闻中也提到了，
1: 对啊，
0: 但是要看了，要看平台了啊。
1: 所以在这里啊，脸书直播的时候，
0: 啊，
1: 就可以的畅所欲言，
0: 李妈妈、李爸爸就可以了哈。但是我是担心我听不懂而已，不要紧，听众朋友看得懂，听得懂就行了哈。
1: 来瞧一下，安排一下。

0: 张惠妹，我要飞。11月7号，要不要和我一起飞到斯里兰卡去呢？是的，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这是和我德明一起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说到这次的行程啊，9天，说到斯里兰卡，说啊，斯里兰卡很神秘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它好像很遥远，其实不是，我们才坐大概可能3多小时的飞机就到了。斯里兰卡呢，它的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它是一个岛，当然这个岛很大哈，比新加坡大很多。它这个形状就好像一滴眼泪，所以有这个名称我很喜欢，叫做印度洋明珠。这里很适合很喜欢那些深度游的旅行爱好者，因为有这个千年古老的文明，而且又有茶园茶山，有很多大自然，也有这个野生动物园。说到野生动物园，这次我们的行程就包括了2个野生动物园哈。我很喜欢开玩笑的这样子跟朋友形容，这次的野生动物园我们去2个，一个呢，那里的动物是吃素的，另外一个呢，那里的动物是吃荤的，吃肉的。第一个动物园呢，它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野生大象，叫做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我们是晚上去的，斯里兰卡最大的野生动物园。那我们在那里会乘坐这个4轮吉普车，由专业的司机驾驶。傍晚时间呢，就是这个野象群哦，他们会聚集在这湖边喝水。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啊，运气好的话就会观赏到大象。这个时间也是最好的时间，傍晚时间。在这里除了大象之外，当然还有孔雀啦、蜥蜴啊、野鸡啊、猴子啊，很多很多种动物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会去的野生动物园。另外一个野生动物园，我说吃荤的这些动物啊，不一单只是啦，这里著名的我们最主要是要去看什么呢？刚才是日落嘛，去看傍晚时间。这个呢叫做亚乐国家公园，我们会在一早的时候去看。一早的时候去看什么呢？看那里的花豹。这里住着全球密度最高的花豹。我们这里动物园有花豹，但是不一样哦。这里是饲养的，那里是野生的。除了这花豹之外，还有斯里兰卡的懒熊啊，这里也有大象啦，也有水牛啊，也有这个金棕榈果子狸、红细长懒猴，还有这种叫做鱼猫的啊。这些名字啊，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但是真正长相是什么，在野外的那个他们的这个行为啊是怎么样子的呢？这次的行程我们就到这亚乐国家公园，自己去看，自己去体验。今天在这津津乐道自得其乐，先给大家介绍这2个国家公园去走走看看，还有更多行程，更多精彩的接下来的3天在自得其乐为大家介绍。重要的是把日期记下来，11月7号出发。你可以上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了解62129679 62129679。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着你，只有3天，就在7月17到7月19号这3天，从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到时出席这个美丽世界旅游展的话，也可以询问一下这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和德明一起到斯里兰卡去这个行程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4: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3: 随着公积金超额存款顶限调高，以及55岁以上会员的特别户头关闭，公积金会员去年以现金填补或转移公积金存款的总额，比2024年激增了116%，达到了创纪录的104亿元。
4: 这个数字高的惊人，却也不让人感到太过的意外。惊人是因为呢，100亿元确实是一笔很庞大的资金。说的夸张一点的话，它就等同于一个小岛国的经济总额。那说不让人意外呢，是因为这些年来，新加坡人对公积金制度的信任变得更强了。特别是对一些不熟悉投资理财的人来说，把钱放在公积金户头，赚取至少2.5%的利率，总好过拿去投资面对亏损的风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自愿填补公积金的人数也逐年增加，去年就达到了将近50万人。这说明呢，不单单是一部分人看到公积金的好处，而是更多人都开始觉得公积金好像是一个挺不错的理财工具，可以用来累积更多的晚年退休生活的积蓄。
3: 这个趋势啊，主要是2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当然是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 65岁以上的人口，到了2030年其实每四位就有一位，而现在这个数目字其实都是在增加的当中。然后呢，另外一个因素因为国际局势的不稳定嘛，那需要在这个不稳定的当中寻求一点安定，这个是很重要的。而公积金来说呢，其实是世界认可的一个养老金的好的指标，它在全球是排名第四的，这个制度呢本身也稳居亚洲的第一名，也是首个亚太地区获得最高 A 级评级的这个养老金制度，可信度其实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新加坡人对于公积金的高度的信任，让我们觉得说，在不稳定的整个国际局势，把钱放在公积金，享有最少 2.5% 的利率，钱就可以生钱，然后为以后的那个养老打好这个基础。
4: 公积金制度是在1955年推出的，到现在已经71年了。过去有一些新加坡人会觉得这个制度有挺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每个月的工资一部分得要强制的转入公积金户头，就等于拿回家的实际薪水减少了。对于一些收入比较低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不小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个强制储蓄计划的好处，尤其是在买房子和支付一些大笔的医疗费用的时候，公积金储蓄就能派上很好的用场。再加上新加坡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了，更多人开始积极的为晚年生活做理财规划的时候，会发现公积金的终身入息计划能够提供保障，直至你80多岁甚至是90多岁，不需要太担心自己活太久，到时钱花光了该怎么办。那我想接下来呢，应该会有更多人在年满55岁的时候呢，会选择把全额存款留在退休户头，甚至是填补到最高的超额存款，将会是一个大势所趋。
3: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还是有一些人觉得说 2.5 稍微有点少，或者可能4%也觉得说不太够应付以后的那个退休生活的通货膨胀，那该怎么办呢？就延伸出是不是可以拿出公积金来投资的这个课题。其实政府已经决定从2028年的上半年起，可以让公积金会员选择利用储蓄购买一些私人业者推出的新投资的产品。这个计划的宗旨是要提供低成本简化的生命周期投资产品，帮助会员赚取比目前普通户头利息更高的潜在利益。比如说你现在超过55岁，然后你想利用基本存款拿去投资，可能就要提醒一下，就是投资呢未必是可以赚到利润的，那可能你就要面对亏损的这个风险。东西都没有量好，就要看你自己承担的风险有多大，还有你自己在退休的规划。
4: 对，我也发现到呢，自从政府收紧特别户头计划的措施后，网上有不少自称是投资大师或者是理财规划专家，会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让你选择。他们会建议你应该用公积金来投资，不然的话就会很吃亏。他们往往很懂得煽动人们的情绪。这里也想提醒各位听众，任何的投资计划都必定有风险，回报高风险就自然会比较高。在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应该好好的了解这个产品的风险有多高，适合别人的投资产品未必适合自己，不要因为一时心急或者担心吃亏就匆忙的做出投资决定。要记得公积金计划的初衷是要为你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做任何决定之前都应该考虑长远的影响。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洁仪心痛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7月7号，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这个动作很不熟悉啊，所以有点乱。
5: 太久没有做了，
2: 什么动作？
0: 是是是
2: 什么动作？
0: 刚才报天啊，报日期嘛，就我有点手忙脚乱了。哎，我要报，报，哎，不对了，这个是佩芬的工作，
2: 我的工作，
0: 他也有点措手不及。然后之后我们不是要上线吗？我说，哎，忘了这个动作，所以啊，
2: 就是要向镜头招手的这个动作。
0: 过了今天，明天就顺了哈。
2: 啊，顺，
5: 你确定？
2: 一帆风顺。
0: 可能明天还会有一点迟疑，星期四就很顺，然后星期五就也恢复正常，然后下星期又不
2: 又忘记，
5: 又
0: 会忘记
5: 了两天。
0: 没有，下星期呢，因为没有佩芬嘛。
2: 你看我刚刚来公司的时候，我也把我的那个笔电哦
0: 啊，
2: 就落在家里，然后要请我的父亲就是把他送来
0: 公司。你爸爸飙车嘞，我只记得他发简讯，他打一个电话，然后电脑就来了。
2: 那怎么办？我们需要早点退休吗？就离开这个岗位？
5: 其实备份这个我跟你讲不要紧，其实公司还有 extra 的笔电的。
0: 我也跟他说了，但是他的那些资料啊，都在他自己的电脑
2: 里面。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呢这个退休。
0: 啊，退休啊，
2: 离我们好像
0: 很远哦，
2: 很远哦，
0: 你更远了。
2: 哎，但是我也想要，如果在
0: 退休，
2: 还挺早的吧？
0: 不行哎，我觉得哈，唱歌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2: OK，
0: 我是觉得啦，作为旁观者，
2: 他们的这个心态就是大概可能40岁，他也希望能够退休，然后就不做了。越来越，如果那个家那个底还有的话，还是
0: 财力有底气，
2: 有这个财力雄厚，或者是年轻的时候他真的已经很拼了，然后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赚了第一桶金，可能他有投资啊。
0: 如果我有钱的话哈，我真的是好像那个什么马斯克这样子哈，变成那个什么 trillionaire 啊，哇，不懂多少个零，12个零，我那上次帮他计算过，如果真的有这么多钱的话，我还会继续做广播，只是。声音会大一点，
2: 声音会大一点，
0: 工作会挑一点。
5: 不可以这样说，王内，你不可以这样讲。你应该说，我会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决定权、选择权，
0: 一样的嘛？
5: 不一样。我想你这样说的话，就你懂吗？你这样的话，感觉你好像在仗势欺人呢、欸。
0: 我，因为平时我都是弱弱的说话，所以我现在会提高声量一点，多更有底气一点。
5: 我觉得也不需要，反正你有钱了嘛。即使你就算弱弱的讲，人家不听话，你就退出去咯。
2: 他就是要做啊，然后他要给人家那个脸色。
5: 你这样有钱把整个电台买下来啦。
0: 我是 trillionaire 的话，我就把整个国家买下来了。我去买一个岛了，自己进一个国家了。
5: 反正钱那么多，这买一个电台才花了一道钱，无所谓的嘛。
0: 所以才有钱。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凡事都是以金钱，以有多少钱啊，来衡量一个人的得失
5: 成败。可是我必须说了，这是一个很现实。其实我最近在网上就有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应该30来岁吧。他们就是所谓的FIRE 一族
0: ，FIRE 什么意思？
5: 就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but retire early。
0: 我喜欢这样的一个评测。
5: 30多岁，那其实我是觉得他们已经很清楚说他们大概几岁要有所谓的这个生活自由。其实他们还有工作的嘞，他们就是有在经营民宿的，就是说他有这个所谓的经济自由、财富自由，所以他就像刚才明讲的咯，讲话可以大声一点啦，
0: 是可以挺起胸膛说说话。
5: 其实他不是不能办到，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要真的拼一点哦。那你年轻拼你的话，意思就是说可能也要做出更多的牺牲。
0: 你这里拼哦，就是说财这个开源嘛，对吗？但
5: 是
0: 我们同时我们也讲节流，
5: 对，
0: 很多大多数我们就是省一点，省很多，让自己要束紧腰带来过生活，最主要就是省多一点啊。
2: 说到省的话，像我们这一则报道当中的这对夫妻哦，他们就是每天呢带自己的饭盒啦，带自己的便当，然后呢不叫外卖，冬天的时候也不开那个暖气哦，然后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都坚持了10多年呢。加上投资，所以呢他40岁之前呢就累积了大概呢100万英镑的资产。
0: 所以他们是既节约既开源又节流。
5: 对。
2: 过着非常省的生活，
5: 真的是省吃俭用。
2: 所以今天想要问大家，如果呢你要为了呢提早退休，而现在呢过得非常的省啊，你觉得值得吗？
5: 所以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你会选哪一种呢？我们的这个脸书的民调有四个选择。
2: 年轻的时候吃苦一点，然后呢就可以早点退休。第二呢，就是一边赚钱一边享受生活。第三，先照顾家庭啦，再来谈退休这件事情。第四，顺其自然，不强求。
5: 你可以在我们的脸书做出你的选择，再不然的话的哇塞，我给我们也行，885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陶喆普通朋友和我去斯里兰卡九天之后回来呢，就不再是普通朋友了，是变成好朋友了。
1: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2: 在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PIE 有交通事故发生了，注意，那是往樟宜方向的 PIE， 在五七八都东，也就是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出口。另外，在 BKE 往 PIE 方向过了 Dairy Farm Road， 稍微注意了，那里有辆抛锚的车子。
1: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3: 很多朋友呢，他们不仅仅只是选一个选项哦，他们可能是二跟三一起选，
0: 也就是边赚钱边享受生活，再来还有同时也是先照顾家庭，再来谈退休。
3: OK，
5: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边赚钱边享受生活，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特别大家都知道嘛，享受当下嘛，可是你又不可以去得太近呢。
3: 去得太近，
5: 所谓太近的意思是说，就是哇，真的是好像没有明天这样把钱花到完，不可以去到这样啦。
3: OK。
5: 对对，
0: 当然我们说享受生活不一定就是要很高消费的，各式各样的，像跟我去斯里兰卡不是很贵，但是呢
5: 够了
0: 你可以贴近大自然。
5: 再讲就有点 hard sell 了，
0: 太多了哈。OK， 好好，
3: 太多了，
5: 我收敛，等一下有时间，
0: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真的就是因为生活方式很多种，你可以享受当下，你可以享受美食，但是不一定就是高消费的。
3: 但是我觉得像那个英国的夫妻哦，他们能够坚持这么的省吃俭用这么多年，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也想给他来个爱的鼓励，
5: 掌声
3: 掌
5: 声，不容易啦。
3: 对，其实是不容易。我想说，你花钱也好，你赚钱也好，你省钱也好，当中你的快乐指数是多少？
5: 对，
3: 有些朋友他省钱，他是很快乐的嘞，他觉得说哇，我今天又省了大概5块钱，他会为他自己的这个行动感到很有满足感。
0: 但是有些人他们在省钱了之后一边快乐一边说哇，为什么我这样子亏待我自己，那我就觉得那就不值得了，不应该这样子。
3: 是，
5: 所以对我来说心态比较重要，
0: 真的。
5: 对，像刚才我举个例子嘛，像以前出国的时候，我会说哦，不介意说可能饭店我不介意花个200多块新币住一个晚上，可是现在随着越来越靠近退休年，我觉得要做一些小调整，总要存一点钱嘛，所以就会 downgrade 咯，可能就100多块。那重点是我觉得我住100多块甚至少过100块的饭店，我觉得我也开心。
0: 开心在哪里？
5: 开心在于说，比如说这个饭店它的那个设计很有独特性，你懂吗？又或者说，我觉得只要干净，或者说它方便，对我来说就 OK 啦。
3: 这是他的考量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也会告诉自己，
5: 很开心、啊。
3: 这一次我住了一个100元的这个酒店，我也是觉得这次的旅行也就是蛮有这个充实的，
5: 他的 CP 值是很高。
3: 他没有为这次的旅行减分。
0: 你说到如果想住宿的话，出国旅游，我记得当初我第一次和第二次到日本去东京嘛，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那些饭店应该是蛮贵的，
5: 又贵又小，
0: 因为是我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就去住了他们那种我们说
5: 胶囊
0: 胶囊饭店
5: Capsule，
0: 对，哇哦，对不对？但是当时因为还年轻嘛，
3: 因为瘦瘦
0: 然后又是一个人，
5: 对，
0: 又一个人
5: 的，
0: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体验，
3: 对对对，
0: 是一种体验。如果是跟着其他人几个人一起到，他们未必要，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做调整。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我就不介意体验，那至少以后我可以跟他说，胶囊饭店是这样子的感觉。你叫我现在的话就，要爬上去有点辛苦了。
5: 现在的那个胶囊酒店跟以前又不太一样，因为我相信你讲这是很久以前，对不对？
0: 不是很久以前了，就在可能17、18年吧，
3: 2017。
5: 他那
3: 就是大概10年前，
0: 十年前，
5: 40多岁
0: 的时候了，
5: 40多岁年前 ，OK 了。
3: 对，
5: 这样你不错哎，40多岁还挤得进去，
0: 什么意思嘛？我现在还是挤得进去的
5: 嘛。我所谓的挤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要爬高爬低，
3: 所以刚才他说他下一次可能不会考虑，
5: 因为现在我看过，
0: 对，
5: 因为我现在看很多的所谓的胶囊酒店那种概念其实它的空间蛮大的嘞。
0: 其实我住的那个它空间是够大，但是如果你在睡上层的话，你要把那个这么重的行李箱扛 扛上去、
3: 啊、是有点
5: 还放得进行李箱啊，你的那个胶囊酒店
0: 这样厉害，因为我是背包嘛，
3: 大胶囊可以吗？
0: 大胶囊
5: 我第一次听过大胶囊
3: 这、
5: 嗯、这听起来怪怪的
0: 小胶囊，小胶囊就是给这个配分配分的。
5: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们了，我觉得我也会是吧，可以讲话吗？
0: 听歌了听歌了
5: OK OK 等一下再说。

0: 恋爱频率，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对一些不熟悉投资理财的人来说，把钱放在公积金户头，赚取至少 2.5% 的利率，总好过拿去投资面对亏损的风险。
3: 公积金来说呢，其实是世界认可的一个养老金的好的指标，它在全球是排名第四的。
2: 那我想接下来呢，应该会有更多人在年满55岁的时候呢，会选择把全额存款留在退休户头。
3: 基本上还是要有这个以公积金作为退休的这个核心思想。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德明、
0: 佩芬、
2: 国贤，
0: 名人说安话。 Hello Cindy， 现在外孙女睡觉，所以可以暂时听一下，欢迎。
8: Hello 奶奶你好。
9: 说不可以太吵对吧，
0: 直播太吵。
8: 不是不是，他孙女睡觉的时候，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一点时间，他就可以听一下我们的广播，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9: 太吵会把他的孙女给吵醒。
8: 没有啦，
9: 声量关小一点，
8: 是他自己的时间。
0: OK， 刚刚我们提到有关这个消费，对不对？像听众就说了，他其实也不需要那么苦，只是省多一点，少些无谓的开销，像一些奢侈品啊、精品啊这些的，现在就可以 fire 啦。然后他也住过嘞。Johnny 住过台湾和日本的这个胶囊旅馆，挺好的啦，干净，地点又方便，偶尔还能认识新朋友。那 Wendy 也说 Capsule OK 啊。
8: Capsule OK， 我
0: 而且可以就省下来之后呢，就可以
8: 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就花比较多一点呀。OK， 那看到呢，很多的朋友其实呢也是选二跟三哦。二跟三的话，就是一边赚钱一边享受这个生活。应该是我们三个人同一的一个选择对吧，一边赚钱一边享受生活。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我真的很刻苦耐劳的赚钱的话，一直想着未来未来未来，那未来我也看不清楚，那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在地球到底待多少的年华这样，所以边赚边花，边花边赚才有这个动力嘛。
0: 你看起来不像是会花钱的人，你都没有时间花钱
8: 啊。这是真的，我没有想花钱。
9: 可是我跟你讲，他花很多钱在别人的身上。我想他才来963多久，他常常拿东西送我们的嘞。
8: OK 啦，不要讲这样。OK 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花很多的大钱
0: 啊。我的投资卡钱还有。
8: 我花在那个交通吧。交通那是因为
9: 工
8: 作的需要，或者是这个服装，因为工作的就是工作的一些需要。
9: 那是叫投资。
8: 就是。
0: 对，这算是投资，
9: 投资
0: 不算是花钱，真的。
8: 对，
0: 小钱不去，小钱不出，大钱怎么进来？
9: 对，
8: 这算是一些必要的开销了。
0: 这是你的工具，
8: 对啊，对。
9: 好像你衣服比较漂亮，可能有些人喜欢，就会说，好，下次我要请佩芬来表演。
0: 对，
9: 或者说你赶场，你不会迟到。
8: 我觉得这是真的，因为
9: 这是投资。
8: 他们会说，就是说，你是站在舞台上的艺人，为什么你的这个服装就是没有？一直换
9: 同一套穿十次这样。
0: 那说我吗？是啊，谢谢，我就是这样子。
9: 平常。
8: 所以我们要就是有这种叫做是工作上的一种
9: 职业道德
8: 啊，这种道德，
0: 职业道德啊，专业了，专业态度了，
9: 专业了，没有到道德
8: 啦，妆啦，
0: 对对对，
8: 饰品啊等等，都是一些我觉得是应该的啦，应该。
0: 所以这不算花钱，真的，
8: 真的吗？
0: 所以你。所以我才说吗，你没有时间花钱，再来就是
9: 对钱没有享受嘞。
0: 对对啊，所以这么瘦咯。没有享受，所以那么瘦。
8: 有去做一些服务啦，就可能
0: 照顾一下脸啊，
8: 美容啊，
0: 这个也是你的这个专业的需要
9: 啊。不是
0: 啊，
9: 可是对他来说，其实做脸是一个 relax 嘛。
0: 什么叫做脸？他脸是真的哦，
9: 没有所谓的做脸的意思是说，比如去 facial 啦
8: ，organic 的哈，我的脸，
0: 原汁原味哈，
8: 纯天然180%哦，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
9: 我忘了，他常常要挖洞给我，要这个事情。
8: 没有，
9: 太久没有回来，忘了。
8: 我今天有比较多的时间的话，我。 可能会去充实

0: 自己吧，上一些课程，
1: 哎、很好，
0: 呀、yeah, ，不错，
2: 这是投资，
0: 可以让我的工作方面有所提升的一些课程，
2: 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政府都给我们钱这样去上提升了嘛？ Yeah.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的朋友啊，57岁单身，生活圈子小，以投玩股票为业，一向节俭，叫他出国呢，就说啊，等进入什么老人公寓再说。去年头、他就终于搬进了新屋， 去年底啊患病了，
0: 哎呦，
2: 所以啊。有时正如刚才佩芬所说嘛，都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嘛，所以
1: 可能现在也因为年轻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那种30多岁，可能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很年轻就开始享受生活
2: 了，有咯。

0: 记得我们有约，那是叶欢带来的歌曲。同样，
1: 我可以多加一句吗？
0: 什么？
1: 11月7号的约会哦。斯里兰卡
0: OK 好来继续我开始唾弃王德明了 Anyway 结果之前呢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情况朝 SLE 的 TPE 过了 KPE 之后呢有抛锚的车要注意小心
2: 天气方面预计呢今天下午较早的时分呢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刚刚我的悄悄话
4: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我要说刚刚我的悄悄话是我习惯看另外一边看那个时钟，哎，我发现哎时钟不在，因为今天我们在大厅。
1: 时钟啊，国贤的脸呢？
2: 他的脸说，现在的时间是下午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今天在国会为公路交通杂项修正法案提呈一读。有鉴于驾驶的时候使用手机的违法情况日益严重，相关案件从2024年的大约3000起增加到2025年的约4200起，增幅达 40%。 在现行法律之下，交警除了需证明驾驶员在驾驶的时候握持移动通讯设备，还必须证明他当时正在操作设备，执法和举证难度比较高。修法之后呢，只要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驾驶员握持移动通讯设备，就算是属于违法，交警无需证明他是否在操作中。在车辆中使用手机支架、免提设备，亦或者是在车辆停止的时候握持手机，则不受影响。内政部也说，交警接下来将会利用现有的执法摄像机，并且逐步部署具备视频分析功能的新型摄像机，来侦测驾驶者握持手机的违法行为。
2: 教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今天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透露，为了满足一些地区更高的回收需求，而且呢避免蓝色回收箱溢满，公共垃圾收集业者呢在大约700个地点增设了回收箱，并且增加了1100多个地点的回收物清除频率。在全国再循环计划下，蓝色回收箱是回收家庭垃圾的主要渠道。本地呢，现在有超过12000个回收箱，那每个族区都有一个，由公共垃圾收集业者负责管理，每个星期清除回收箱多达3次。我国今年呢也启动了饮料瓶罐退废制，4月1号到9月30号为过渡期，10月1号起呢就会全面实施，之后所有指定的瓶罐都需要附上押金标签。普杰利说，政府呢将会探讨更多的方式来加强全国再循环计划，包括了使用分类回收箱等等，来减少污染，提高从家庭垃圾中回收的干净回收物。
1: 消费者情绪趋于谨慎，新加坡5月份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 3%， 低过4月份的 5.4%， 也不及市场预期的 4.7%。 华侨银行首席经济师林秀新指出，食品与酒精销售同比下降 3.7%， 百货商店下滑 3.3%， 拖累了整体的表现。不过休闲用品增长 23.6%， 钟表与珠宝上扬 11.7%， 电脑与通信设备销售额上涨 7.7%， 这就说明了劳动力市场韧性支撑之下，家庭购买力依然强劲。新掌银行高级经济师蔡汉廷认为，稳健的劳动力市场、低失业率还有收入增长将持续支撑消费，政府发放邻里购物券和提高生活费特别补助也有助于刺激必需品消费。展望下半年，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师严胜冲预计，在经济逆风之下，零售销售增速将会放缓，但是维持全年增长 3% 的预测。林秀清则指出，强势新元或许带动更多消费者出境购物，不过 F1、新加坡大奖赛及大型演唱会等活动有望带动旅游、酒店和零售消费。
2: 受人工智能带动全球内存需求持续增长的推动，韩国三星电子第二季的利润同比飙升了19倍，大幅超越了市场的预期。这家全球最大的储存晶片制造商今天公布初步业绩，公司在4月到6月的利润呢达到了 89.4 万亿韩元，也就是大约755亿新元，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业绩表现。分析师预计，储存晶片短缺情况呢至少会持续到2027年，从而呢给予了三星、韩国晶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还有存储晶片巨头美光科技巨大的定价权。三星拥有晶片还有消费电子产品组合， SK 海力士则专注于呢能够满足 AI 计算需求的高端存储晶片。那今年以来，三星股价呢上涨了 165%， 而 SK 海力士的股票呢涨幅大约为 260%。 韩国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呢将存储晶片产能扩大到目前的2倍。 三星和 SK 海力士将会在韩国西南部各建两座晶片制造厂，投资额呢达到了800万亿韩元，来迅速的扩大产能。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国贤、
2: 德明，名人说安话。
1: 在我们的脸书这里呢，我们进行了一番呢蛮激烈的一个讨论赛。讨论什么呢？讨论说如果今天给你呢100万啊，我可以来讲多一点啊，200万啊，你会马上退休吗？如果在新广播的你，你会怎么选择呢？是选择会你会马上退休，还是我把这个钱放一边，然后我再继续工作，不管是做兼职或者是做 full time， 大家会怎么选，怎么看，怎么说？
0: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怎么去把那一整天的时间给填满。那我觉得工作这个部分是需要，它应该是要占据我这一整天的行程的一部分的。
1: 对我来讲，我可能需要跟我有一样的这个生活节奏的人。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可能我比较怕一个人啊。如果我一个人，
0: okay.
1: 像你能够自己去骑脚踏车吗？
0: 我 OK 的，
1: 他 OK 的。所以如果我今天我是退休的话，我一个人去吃早餐，我一个人去做义工，我一个人这个那个，我可能坚持不到2个礼拜。
0: 等一下，可是你做义工，你会在那边认识朋友的吗？
1: 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就是有结交不同的这个朋友，然后是可能是住靠近的，或者是兴趣是一致的。这个是要去接触的，
0: 对对对对，
1: 不是可遇不可求啦，
3: 而且要建立的，
4: 需要时间来建立，所以不要真的是等到你退休的明天退休，今天才来想哦，我退休要做什么来，才规划不行。
0: 所以这几年我这几年我一直告诉自己，多去认识新朋友。朋友，你懂我其实我很孤僻的嘛。我有一段时间我不为什么，我不发什么事情、
1: 那你常开心房认识新朋友，不错啊。
4: 你怎么认识新朋友？
0: 狗我都愿意跟他讲话。
4: 我也会啊，我路过了那种街猫，我就喵一声。
0: 没有，我是固定的。
4: 虽然不猜我，
0: 像我家那个，大家还记得那个25000？
1: 我记得
4: 25000，不是250000吗？
0: 他的帮佣，我也跟他开始做朋友。
4: 你小心了，人家怀疑你。
0: 没有，就是单纯做朋友而已啦，我没有其他的目的啦。
1: 没有所谓的做朋友，真的是要你要做可以坐下来谈天的那种，那种算是最多
0: 就
1: 是开始
0: 吗？
4: 对
0: 啊，
4: 嗨掰的嘛。
0: 看这个，我可以去你家吗？不可能嘛。
1: 所以你一步一步来哦，
0: 一步一步来啦。然后可能通过可以认识其他的人啊，
1: 对，一步。
0: 大家想太多了，就很单纯的想。
4: 小心啊，各位！因为我看到温国贤的话，
0: 我会
4: 他，
0: 我也会开始认识不同年龄层的朋友。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身边有一些大哥们，他们也喜欢跟
0: 年
1: 轻人交流交谈，因为会知道不一样的他们的这个世界想什么。
0: 因为那天我就跟朋友聊天嘛，因为他情况是他也未婚嘛，等下他只有一个弟弟，他就跟我说他很担心他老了之后，没有人要他的弟弟不会照顾这个姐姐，所以他很担心嘞。
1: 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然后
0: 不是。多余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结交朋友，他说有啊，你们朋友，可是我说你教我们这几个不够的，因为我们同一个时候老，没有用的。我说你要教那个有还可能帮你推一下轮椅的那个年龄层的人，
4: 有目的的，
1: 很多目的性的交朋友，
0: 这不是说目的啊。因为当我所谓的交朋友，如果说今天你真的跟他所谓的不合 key，
1: 你的出发点错了，
0: 等一下不合 key 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做朋友的吗？
4: 要广结良缘，而且是你很多年轻人，因为十个你认识的结交的，可能说不定就那么一个愿意帮你推轮椅而已。
0: 所以你看啊，在我们的台我要于思远惨的
4: 哦，他已经给那个刘杰奇包了，
0: 是吗？
4: 包了，他跟刘杰奇特别好。
0: 叫我们记者下标题，
4: 刘杰奇很早
0: 刘杰奇包了于思远，
4: 他很早就已经包了，
0: 就他了。
4: 对，
0: 我慢了一步，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你身边，钟汉良，一点二十分了。今天啊，我有点呢，跟国贤所说的 hot sale 最好招的，告诉大家11月7号和我一起去斯里兰卡好不好？因为呢，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到了这11月份啊，其实在那里算是他们的初夏，气温是蛮好的哈，平均气温大概就24到30度，天空转晴，然后阳光也明媚，这个时候喜欢拍照的朋友，这就是最好拍照的时机了。然后气候也温暖，非常宜人，非常适合摄影。重要的是避开这个盛夏的酷热。刚才不是给大家介绍吗？两个自然公园会去，另外一个行程，这次特别安排的深度体验了，也就是让大家乘搭这个观光列车，从这个地方叫做努沃勒埃利耶，一直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景点，叫做艾拉的这段高山火车。重要，它是属于高山火车，被誉为是全球最美的火车路线之一啊！多美呢？有山可以看山，想看茶园有茶园可以看，而且它就是在这个山峦中啊，穿行着层层叠叠的梯田茶园，还有瀑布啊，还有很古朴的这种英式的殖民时期的火车站哇！风景如画，各位，刚才不是说吗？拍照的好时机，好季节，也是拍照的好景点啊。说到这个列车啊，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它还会经过一个桥，叫做九拱桥的。乘搭这个著名的观光列车呢，就会经过这个九拱桥，这个大概是300英尺长的桥梁啊，就由坚固的岩石还有砖块砌成的，而且它的结构呢，就是有石头啊、砖块混合建造而成，所以就是得名为九拱桥，很漂亮。而且我们除了坐火车过这个桥之外，还会有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座桥，所以你在桥上可以拍照，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回看这九孔桥也可以拍照，这个行程是很精彩的。还有更多接下来的三天在自得其乐给大家说明，重要的就是把日期记下来，出发日期是11月7号，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而且你在这个周末，也就是下个周末7月17号到19号这三天之内出席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的话呢，可以去那里询问。这个旅游展7月17到19号从上午11点到晚上8点钟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的中庭，就可以问一下了。德明随团的这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的更多详情。以上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3: 我们听众 Carol 他就说，如果他有100万，首先他会买一间二手的祖屋，然后呢当包租婆，然后退休之后呢有空去做一些义工啊、上课啦、旅游等等。他说其实现在已经是61岁了，所以处于刚刚半退休的这个状况。
0: 我们有听众朋友他是说了，未雨绸缪很重要，重要的就是不花未来钱，觉得吃自己喜爱的食物，也选择到有特色的地方游玩。谢谢你哈，恩慈。正如我介绍的斯里兰卡也包括在内。我跟你说，现在我们说花钱哦，最主要是要，特别像这个退休之后，要花的值。
1: 那值不值得大家的这个定义都不一样，
0: 对，
1: 就有你的开心指数，
0: 对，多少也不一样，对不对？我可以花很多钱，但是你觉得空洞。我可以花少少钱，但是我觉得值得，值得花。
1: 可能有些朋友他买一小小的一些小礼物啊，送给一些孤儿啊，买一些糖果啊、饼干，然后看到他们的这个笑容，呀，这个花费不是太大的这个花费，但是呢，对他们来说呢，这个快乐指数，对他们来说这个满足感呢，是呀，不能用这个金钱来衡量。
0: 而且我发现你们周围应该也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对自己很省，甚至省得有点苛刻，但是对别人、对朋友、对家人，他们非常慷慨。
3: 对，回到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我们看了一个报道嘛，就是有一对外国夫妻，他们为了能够提早退休，或者说为了这个退休啊，就现阶段可能会过得比较辛苦一点点，包括了比如省吃俭用啊，这冬天到了暖气也不开，然后呢，充电也要找外头的这个电源，这个有点极端了。
0: 如果换成我们这里呢，这么热了，冷气也不开。
3: 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你今天退休之后你没有收入嘛，总要有一些储蓄嘛。所以有些人的下想法就说，不如我就把那个退休的一个享受和分散。 嗯啊，就是说可能从40岁开始，我就每一年给自己一些所谓的怎么讲
1: 福利，
3: 犒赏自己，
1: 犒赏自己。
3: 对，不要所有东西都挤到，比如说你过了64、65岁不用工作才享受，那就可能出现刚才佩芬讲的，搞不好64、65岁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
0: 就好像刚才我们听众朋友也说了吗？他的朋友一辈子省吃俭用，
3: 对，
0: 刚退休不久。
3: 所以
0: 患病，
3: 所以我是觉得适当的哦，在怎么样给自己一些所谓的怎么讲犒赏还是需要，哪怕你现在日子可能过得真的是有点辛苦，嗯，对。那像刚才佩芬有讲嘛，你所谓的自己享受的东西，并不是说今天要花大钱呢才能够享受，
1: 是要看自己对这个生活的要求啦。嗯呀，也不是一定说要贵的最贵的还最高级的才可以带给你这个快乐，可能是腾出一些时间跟家人的一些相处，嗯，呀。这一些也是能够提供你一些的这个幸福感的事情。
3: 你说旅行这一块，我那天我忘记是在哪里听到，就有人讲嘛，他说其实很多时候你去旅行哦，你现在仔细的想了，你今天去旅行，你觉得你真的是因为你想去那个地方吗？嗯，还是说纯粹你想离开一个你熟悉的这个环境，只要到一个不同的环境，对你来说心情就会变得很开心。
0: 我是后者。
3: 哦，我也是这样哎，所以好多人就说啊，今天很多人都讲啊，去马来西亚不算去旅行，我完全不认同这句话。
0: 其实我没有用到我的护照，我就是完全换了一个我平时熟悉的环境，
3: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在
3: 住。救国民党也是
4: 境吗？
0: 对啊，我们有很多导演，那个拉扎拉，
3: 你不要讲拉扎达
0: 啊，反正
1: 骑脚车的那个
0: 骑脚踏车，对，
1: 不错，
0: 对啊。如果是通常在西部活动的朋友，你换一个地方到北部啊、东部，也算是一个环境的换。
3: 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认真考虑。当然，有些人觉得有点累了，有点热了。我讲露营。我想你去东海岸露营，我跟你讲，那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西海岸也是很好露营的地方，各位。西海岸公园
3: 也算是一种离开你的日常的生活的步伐的一种方式。
1: 哇，露营这件事情离我好遥远哦，好像可能一辈子只做过可能一次。
3: 等一下，你那时候露营是怎么样的？
1: 我有点不记得了。
0: 现在的营帐哈很容易搭的嘞，
1: 是啊，
0: 它这样子打开就可以了。
4: 对，是不像一个什么铁锤在打没有的啦。
0: 那是以前我们90年代当兵的时候做的事情。
1: 可以考虑一下，
0: 真的很方便。
1: 然后放慢一下这个生活的节奏，
3: 而且现在你说热的话，现在很多的电风扇呢，它都是充电的嘛，
1: 对对对，
3: 所以你不需要有那个电插头的嘛，
1: 就看大家的这个兴趣是什么。
0: 所以当我们说退休啊，享受退休，并不真的是需要很多钱。虽然我们都知道没钱万万不能，但是这个钱的多少因人而异。
3: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为了退休生活，现在开始要所谓的开始存钱啊，花的小心点。那我觉得那个怎么样，那个态度是。是对的，可是也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到太苛刻了，对自己太苛刻了，
1: 太辛苦哈。
3: 对，
0: 我们现在的人生啊，不是100米的冲刺，对吧？当然，更多我对我来说就是人生长跑，就好像马拉松那样子，42公里，你要怎么用你的气来拉长这整个42公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出来活在当下。
1: 对，因为退休生活是生活，现在的生活
0: 也是生
1: 活
0: 呀，
1: 对
0: 啊，
1: 对啊，所以呢，要去做这一方面的这个考量了。当然，像我们听众说哈，未雨绸缪这一块呢，还是我们需要的，对，我们一定要去 practice 的啦，不能
3: 够要去实践的，要做的，
1: 对对对，要做的，要做的。
0: 秀珍就说了 ，Money in your bank is not yours。Unless you use it, spend it. 真的。
1: 所以要找到呢，这个，即便就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吧。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件事情的话，不管是花钱，有兴趣花钱，有兴趣省钱，
0: 谁没兴趣花钱？
1: 就是可以做的比较久一点。如果是有你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的话，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表错情会错意，这是周宝源的一首歌曲，之前也是周慧不想让你知道。11:41，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 CTE SLE 出口车多，以下路段呢有汽车抛锚，是往 PIE 的 KJ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还有 MCE 隧道在往 AYE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有汽车抛锚，请注意。
3: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4: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5: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6: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
7: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5: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7: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3: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德明，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真真假假，今天听了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标题了之后，看看谁是新闻王了。
2: 哈哈，所以呢，要当新闻王的话，手指要快哦。那你自己斟酌哈、哦，你要投 GX， 你还是 GX，
0: 还是 GX，GX 走了
2: ，GX 走了，放工。OK，DM 是德明、，OK，PF 是我佩芬。
0: 看谁说是真，你觉得谁说真的，你就打这相关的这个名字的
2: 英文的那个字母哈、OK， 那我先来吧。
0: 来
2: ，iPhone 内建的 Siri 不是呢那个语音助手嘛？你就可以说 Hey Siri 怎么样 ？Hey Siri 怎么样？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消息哈，就是有关于科技的。说到这个 Hey Siri，你知道吗？我跟你分享一个冷知识，
0: 它改名吗？
2: 你觉得是真还是假？它没有改名，
0: 它改成 Siri。
2: 大家，
0: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哈 Siri 为什么叫取这样的名字？
2: 人家是 Siri，
0: 欸、
2: 但是这个蛮好笑的。
0: OK， 来冷知识哈，冷知识。
2: OK。只要你对你用这个Siri 的这个功能 ，OK， 你跟他说你 ，Hey Siri，
0: 然后
2: Harry Potter， 他就会打开闪光灯的功能。你觉得真还是假？为什么你的瞳孔这么大的看着我？
0: 叫 Harry Potter，
2: 你他的这个暗号 Harry Potter， OK， 他就会帮你打开那个闪光灯。
0: 我还以为那个 Siri 会回来。The one should not be named
2: 好，这是简短的一个内容。你们觉得今天 PF 如果是说的是真的话，你要说 PF
0: 真的啊， Siri 这么厉害啊，
2: 提升了哈，
0: 那我要赶快去买咯，最新版本。OK，
2: DM 请说
0: DM 啊。 OK， 我们最近不是在看这个世界杯吗？然后其中每次来到了这个足球啊世界杯，大家其中一个关注点就是梅西。
2: Alright， Messi 哦，不是，他真的叫 Messi 啊。
0: 我的英语不好啦，所以他到底怎么念我不知道了。我知道他叫梅西了，第六次参战这个世界杯足球了哈。那么我们都知道梅西就是哇，这个
2: 球王不是
0: 神了，我觉得
2: 哈、okay,
0: 算是了，太厉害了哈。
2: 他有那个帽子戏法。
0: 对，那么梅西其实他的那个成长过程其实蛮辛苦的。他4岁开始就练习足球了，但是因为他天生的关系哈，所以发育落人后。10岁的时候呢，他只有125公分哦。
2: 125公分
0: 1.25 meters 10岁的时候、
2: okay.
0: 到了11岁、他就怎么样子呢，为了让自己赶上啊，赶快长高一点，他每个晚上、会亲手将这个生长的激素注射到腿部，每注射一次呢就是一次的疼痛。
2: 所以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是想要成为一个球员了吗？
0: 应该是，因为他4岁就开始练足球了。
2: 就是因为他可能自己知道说自己的高度不够，
0: 对，天生的一个障碍了。
2: 哇，你说到对哦，很有诚意哦，很诚恳哦。
0: 当然，梅西了，我怎么可以拿他来开玩笑？对不对？
2: 这样今天的哇塞，全部应该就是 DM 了。
0: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拿 Apple 来开玩笑嘛，对不对 ？Siri 嘞、他生气的话，以后我叫他，他不睬我。
2: 但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人投我半票哎、
0: 不要因为我叫他 Siri 哈，
2: 以免倒
0: 好，到底是 PM 还是 DM 呢？

0: 配分
1: 得名，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吴女士，谢谢你的支持，但是你不能这样子啊，坐在墙上啊。
1: 什么
0: 叫 DF？
1: 一人一票。
0: 我们这里没有 DF 哦，只有 DM， 不然就是 PF 哦。
1: 手快嘛，他要抢当新人王哦，
0: 所以可能他是要其实要打入是 PF 啦。
1: 应该是 DM 吧，应该是你的
0: F 和 M 的字母差有点远哦。
1: DM 吗 ？DM、DF 也对。
0: 对咯，
1: 所以 DF。
0: 对啊、
1: 所以他第一个
0: P 和 D 差很远 ，F 和 M 也差很远嘛。
1: 所以你看，所以他第一个是 D， 所以一定是要投你的 DM，
0: 是哈、哦。
1: 然后手快就打到 F 了。OK、哦、
0: OK， 好，没有关系。
1: 我们算是
0: 谢谢了，谢谢你的
1: 主播，算是比较放水一点哈。
0: 有吗？
1: 有啊。
0: 你的那个听起来很真，我的听起来也是真的。
1: 我的听起来会很真吗？我自己都觉得。
0: Harry Potter，Voldemort
1: 。哎，你再高一点，可能你长得挺像 Voldemort 的，再带一个、那个。
0: 我还说你再高一点的话，可能可以像梅西嘞。
1: 啊，梅西，
0: 这里倒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他的高度了，肯定比我高了。
1: OK，
0: 但是我11岁的时候已经不止 1.25 了啦，肯定。
1: 那要说一下你的新闻，今天就是
0: 真的，
1: 所以今天。只要投 DM 的朋友恭喜你们，那要公布今天的新人王，恭喜 Paul 6669 Lucky you。
0: 哇、wow, Paul 厉害哈。其实重要的是这则新闻他要带出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梅西会维持一直维持在这个巅峰，自律很重要，到后再告诉你。来，我们听听这个不可思议的 Harry Potter。
1: OK， 我跟你说这个是很妙哦，如果你有用

0: Lumos， 它好像也是哈利波特当中的一个咒语来的。
1: 哦， Harry Potter 他手里的是那个棒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没有棒，我们就是手机啦。 Lumos
0: Lumos， 哎，但是你一定要说 Hey Siri， 把它先启动这个功能，你不要一直光着对你的手机
1: Lumos，
0: 说 Lumos，
1: 对啊，没有礼貌嘛，对不对？我们要请人家做事的话要先称呼一下嘛，就好像 Hey 佩芬
0: 啊，是，所以你要叫他 Hey Siri， 而且要发音的非常的准确。
1: Lumos，
0: 嗯， OK， 说、so, Hey Siri Lumos， 你的手机的手电筒就会自动的打开。不相信的话你现在试一下，成功的话呢，
1: 不过我要先启动我的 Siri。
0: 对，你一定要先启动 Hey Siri 这个功能。
1: 现在 我都从来没有用 Siri， 所以我不大会用。等一下我试试看。
0: 所以如果你有在用的话、啊、呀，诶，其实你可以开启这个功能呢。你用智能手机就要是让它智能化，你知道 Hey Siri 你只要跟他说你要删除所有我没有读，或者是说删除我所有的那个alarm闹钟啊，有时候我设很多的闹钟嘛，那我只要一个口令，帮我删除所有的闹钟，很快他就我就不用手动去做这个事情。
1: 只是闹钟而已吗？还是其他的功能都可以？
0: 有啊，可以 Hey Siri 帮我打电话 ，Hey Siri 帮我看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等等之类的。哦、但是我做的这个功能其实也很基础，我相信如果是很会用手机的朋友，可能让 Siri 可以帮到他们更多。嗯、
1: 所以你看哈、啊，一个再好的工具，再智能的工具，又交到我这种啊，
0: 这个
1: 这么迟钝的恐龙手里。真的是浪费，你知道吗？
0: 有一点点啦、哦、希望它可以更加的帮助你，让你减轻一些省一些时间啦，应该怎么说？
1: 我省下的时间干嘛？
0: 就可以让你方便一些啊，你就知道说这个工具啊，它可以提供你的不仅是接电话而已。
1: 等一下你先教我怎么启动我的 Siri， 唤醒它。
0: 有点麻烦、
1: 欸、OK， 所以是黑Hey Siri Lumos，
0: Hey Siri Lumos， 不是 Hey Siri Harry Potter
1: 啊， Lumos， L U M O S 啊， Lumos。
0: 那要关灯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咒语
1: 哦，是，
0: 你可以问我，我 WhatsApp 让你知道。
1: 开灯是 Lumos， 不要关灯的话是呢 ，Lulu。啊，这是我说的哈，乱说的哈。OK， 好，我们说到这个梅西啊，他真的是很自律。刚才说到11岁啊，为了让自己长高，他真的是给自己的大腿每天啊注射这个激素啊。不止如此啊，他在训练方面啊是非常的自律的，非常的严格。先说他的饮食
0: 哦，饮食
1: 五大饮食原则哦，先五大饮食原则太多了啦，新鲜水果啦，新鲜蔬菜我们都做，高品质的补水啊，
0: okay.
1: 还有这个全谷类等等的，更重要的是。他12年不碰披萨，不喝碳酸饮料，12年。
0: 所以很厉害哦，
1: 在饮食方面他非常的克制，
0: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受到一些诱惑。
1: 对，哎呀，我最多我就先 喝一杯啦，喝了之后我再去跑了。
0: 这让我想到那个歌手啊，蔡依林、他在身材管理方面这比较早前的时候啦，他对自己也是相当的苛刻，
1: 真是、
0: 他都是水煮水烫的一些食物。
1: 当年我们也是有一个朋友在读书的时候，有个同学他在健身嘛，所以哦，他就是煮什么呢？水煮鸡胸肉
0: 啊、对，
1: 什么调味料都没有，而且最厉害是什么？他就自己煮自己带来，然后哦，他是躲在一个角落嘞，那个楼梯口，一个人在那边默默的吃。有一次不小心被我碰到了，我想说你坐在这里吃，他也没怎么说了。同学们大概都知道了。
0: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呢？就是他。
1: 他有个目标，
0: 最终的目的，
1: 他有个目标，
0: 是他要的，他追求的，他向往的。
1: 对，
0: 所以可能在我们外来的人啊，外界的人看，哎呦，很辛苦嘞，为什么这样哦？但是他自己做的话，他是有这个目标性的，他很明确，他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1: 有句话不是说吗？台上一分钟，台下何止三分钟？
0: 所以如果身边有朋友在坚持做某些事情的话，那不妨给他多一点鼓励啦。
1: Rather
0: than 我们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1: 只要他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就好了，对不对？
0: 这个很重要。
1: 而且这个梅西不单只是在饮食方面。克制，他在这个体能训练方面也是一个星期训练五天，什么都做，练肌肉啦等等的。但是这里要跟大家说很重要的一回事，那就是这么高强度的锻炼呢，体能锻炼要怎么让身体修复？他说原则很简单，有规律的睡眠，
0: 睡觉
1: 是最重要的优先选项。
0: Alright， 睡觉这一块我最厉害了。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六。

0: 梁咏琪，爱你不是两三天，听963，听自得其乐，天天，
1: 每一天哦，
0: 每一天自得其乐特别哈。10点到2点，星期一到星期五，
1: 真的谢谢大家的陪伴。
2: 哎，什么？
0: 我发现了新大陆。
2: 怎么了？
0: 原来我的手机有智能，有 Siri， 然后我的 Siri 醒着的。因为刚才我们关了麦克风听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手机的灯亮了。
1: 你有用这个咒语吗？
0: 有。后来因为我要把它熄掉嘛，我就问了佩芬，我要怎么让它熄灯
1: ？OK， 熄灯的话，你就要必须说 ：“Hey Siri, Knox。”N-O-X,
0: Knox。 我还半信半疑，我试了，然后真的我手机的灯灭了，我又再来多一次 Hey Siri Lumos， 它又亮它现在又亮灯了。
1: 哎，它又亮灯，
0: 它听到我耶。Hey Siri Knox， 关灯了。
1: 所以你看我们的听众9829，他说他在开车，所以他请他的儿子试了一下。
0: 真的
1: 呀、yeah。
0: 他说啊，他说什么？
1: 他说他就请他儿子
0: 呀
1: ，Really can 为他的
0: ，Really can。在开车的话千万不要哈，在旁边的人试试看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你自己不要，不然的话等一下新闻要告诉你哦，因为他们在修正这个法令，不要用手机哦。
1: 开车还是要全神贯注。
3: 天气预报，
1: 好，天气方面呢，今天预计呢下午10分，在多个地方呢还是会下雷阵雨，那气温是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30电机为您呈现，30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02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内政部将会进一步的严厉打击酒驾，修法之后法定酒精浓度上限将会大幅下修，驾驶之前的三个小时以内，男性饮用不超过 1.5 标准杯，女性不超过一个标准杯。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今天在国会为公路交通杂项修正法案提呈一读，接下来交警也将引入手提呼气酒精取证器，允许交警在现场直接及时测出具体的酒精含量，避免因为将嫌疑人带回警局进行二次检测而导致他的体内酒精浓度因代谢而下降。内政部也拟定增设摄入受管制药物、麻醉物质以及精神活性物质驾驶的罪行。内政部将确立毒驾检出及违法的标准，只要在驾驶员血液中检测出这些物质，无论含量多少，又或是否表现出驾驶能力受损，即构成犯罪。根据国家环境局的网站，古铜热症新增病例在6月28号到7月4号通报131起，比前个星期多了12起。星期天和星期一，本地也新增9起病例。目前，活跃古铜热症病例群共有17个，当中有4个累计病例达到10起或以上，触及红色警戒水平。其中乡间路和伦多道一带病例最多，自列为活跃病例群以来已经有135宗病例，过去两个星期则通报46起病例。当局也将在这一带的家居容器、花盆底盆以及垃圾桶等积水容器中发现了蚊虫滋生。其他被列入红色警戒水平的还包括了羊座港、惹兰曼高和惹兰惹乐一带，共有31起病例。羊座港、贝格雅通道以及卡塞路一带达到27起，紫丁香通道、含羞草路和尼敏路一带也有27起病例。环境局指出，我国已经进入5月到10月古铜热症高峰期，并且敦促公众保持警惕，清除蚊虫滋生地，来降低古铜热症的社区传播风险。超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本地民众对方言政策的热烈讨论。针对议员呼吁检讨方言政策，数码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说，政府意识到本地语言环境已经改变，因此可考虑在维持维护华语重要地位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方言的使用空间，但需考虑不同媒体平台的特性。陈杰豪也说明，媒体的语言使用指导方针由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执行，旨在支持政府长期以推广华语作为四种官方语言之一的政策。然而，随着本地语言环境的演变，当局近年来已经更灵活地执行相关方针，允许电影出现更多的方言内容。资媒局也已经批准潮语版《给阿嬷的情书》放映272场，如果片商因应了观众需求申请增加场次，当局也准备批准。最后是海外消息。全球生育率下降引发许多人对经济影响的担忧，人们预测经济增长将会放缓，创新能力也将会下降。但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事实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彭博社报道，根据2024年四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一项研究，历史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和萎缩实际上提高了经济体的劳动力人均产出，而且对国内生产总值 GDP 总量没有产生抑制的作用。研究发现，工人和企业会转向技术来弥补劳动力减少的不足，从而提高每一名工人的生产力。过去70年间，世界各大洲的出生率都有所下降。这篇论文指出，全球出生率已经从1950年的每100人 3.78 人，也就是生育率达 3.78%， 降到了2025年的 1.71 人。然而，生育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劳动力人均 GDP 就会增长 26.8%。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963
2: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4: 我们从一则新闻开始聊起，然后呢也请在听着963早班的你呢来表态一下。
0: 嗯，人生很多的是非题，到底是 yes 还是 no 呢？
5: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题目呢？
4: 就在上个星期啊，有一名女顾客呢在但宾尼的商场的一家算是炒饭连锁店，她就买了一份鸡肉蛋炒饭，吃了几口呢发现哎呦里头呢有一只死的壁虎。
0: 啊，他确定是死壁虎吗？会不会是一条咸鱼？
4: 确定是壁虎，被炒熟了。
5: 他确定是一个壁虎吗？会不会是一条葱而已，比较皱一点点？
4: 这是联合早报的报道
5: 啊，那一定是准确的，
0: 那没错。
4: 然后这个店家呢已经是全额退款，而新加坡食品局呢也已经针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他其实呢拒绝店家的免费餐点的补偿，就直接向食品局举报。
0: 我们在外购买食物的时候，相信每个人都会碰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5: 是
0: 你找到里面，诶，有一点异物，有时候是一铁丝，有时候是昆虫，
5: 有时候是头发。
0: 头发，对，头发最常见的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在你说 yes or no， 要问你的问题就是，食物里发现有异物，你会去反应吗？
5: 1149他就说 yes， 因为食品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觉得应该要被重视，因为大多数的人呢都会在外用餐，所以呢卫生方面是必须的。如果呢我发现食物里面呢有不该看到的东西，我一定会向店家来反馈，要他们以后注意卫生的问题，一定要提出来，要不然这些问题呢会继续存在着。
4: Gary 他说 no， 因为他不想跟摊主争执，看别人脸色，然后呢一整天的心情就被破坏，即使摊主道歉，很多时候呢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好像他在无理取闹。可是他说他会上报食品局。
0: 嗯，诗恩说 yes， 他会去举报。他就举例说，有一次在韩国的济州岛，应该看起来像是吃一盘海鲜吧，哇，那么大的一个钩子，铁钩在里面，跟店员反映，店员说哦，这个是 normal 的。他们大翻白眼，
4: 可能也因为在韩国语言障碍啊，在反馈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点挑战啦。
0: 一般上齁，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的反应也会是 yes 的，但要看他多严重。如果是一根头发，小小根，而且我吃到已经最后了，那就算了吧。
5: 我们食客是有义务来做这件事情的。
0: 哦，对，因为我花费，我付钱买你的东西的，
5: 也是想说免得让下一个客人跟我们一样了，遭殃了，对不对？
4: 我觉得抱持的就是一个提醒咯，不管是对摊主也好，这样子他们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会更小心。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丽
6: 浩浩
7: 思源，
8: 哇，好有意思。
9: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对一些不熟悉投资理财的人来说，把钱放在公积金户头赚取至少 2.5% 的利率，总好过拿去投资面对亏损的风险。
2: 公积金来说呢，其实是世界认可的一个养老金的好的指标，它在全球是排名第四的。
1: 那我想接下来呢，应该会有更多人在年满55岁的时候呢，会选择把全额存款留在退休户头。
2: 基本上还是要有这个以公积金作为退休的这个核心思想。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

0: 王杰向太阳怒吼，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金云，先提醒你在公路上的状况。 AY1 网大事，就在过了 West Coast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KP1 网 TPE 在过了 Tampines Road 之后， PR1 网张仪在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路段都看到有道路工程。早些时候 PR1 网大事在往 SLE 方向的 CT1 出口车子相当的多，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呢，今天整体来说可能是有点阴霾的，尤其是在下午较迟的这一段时间，可能还是有些地方会有下阵雨的状况，但会慢慢转晴。留意在明天早上的时间，很可能又会在多个地区看到雷阵雨的状况，最低温25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卸下高级政务部长职务之后，徐宝坤医生今天首次以后座议员身份出席国会会议，并换到议长左侧的议员席就座。根据国会秘书处当天更新的官网座位表，徐宝坤目前坐在议长左侧议员席的第二排，位置介于工人党阿育尼集选区议员林瑞玲和拉丁马市区议员杨义才之间。新加坡国会采用英国威斯敏斯特市议会制度，议员席位按职务和资历等因素安排，议长右侧为政府席，包括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政务官的座位，左侧则为非政务官议员席。总理公署早前在5月22号宣布，徐宝坤6月1号卸下保健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的职务，但继续担任淡滨尼集选区议员。徐宝坤随后解释，近年来家庭责任日益加重，需重新调整生活重心，因此决定辞去官职。他也于6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将回归医疗岗位。内政部拟议引入蓄意危害他人的新罪名，驾驶员将车辆当武器，蓄意危害他人最高可监禁15年，并可叠加鞭刑或罚款或两者兼刑。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今天在国会为公路交通杂项修正法案提呈一读。内政部发文告说，如果车辆被滥用，可能会成为危险的武器。目前若驾驶员蓄意开车撞人致死，除非能证明他有杀人的意图或明知这项行为可能导致死亡，否则通常只能以危险驾驶致死罪起诉，而初犯的最高刑罚仅是监禁8年。当下最高处罚标准与罪犯造成的伤害并不匹配，难以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新法案也将会加重危险驾驶导致他人重伤的刑罚，初犯的最高监禁期从5年提高到7年，重犯者则是从10年提高到13年。新加坡警察部队和5家银行合作，运用科技扰乱骗子行动。今年上半年一共发出超过11600条短信给银行客户，及时阻断超过1400起骗案，避免超过9900万元的损失。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隶属新成立网络指挥处旗下的反诈骗中心与新展银行、华侨银行、大华银行、渣打银行和 GXS 银行合作，通过运用自动化机器人程序技术，协助警方和银行识别可能面对诈骗的潜在受害者。在今年5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反诈骗中心和银行一共发出超过3800条短信，提醒超过3300名潜在受害者，及时阻断超过600起骗案，为他们保住超过3800万元。公众可以上网或拨打 Scam Shield 热线1799了解防范骗案的更多信息，也可以拨打1800255000或上网提供有关诈骗案的线索，所有资料都将保密。国际新闻，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昨天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哈马斯当天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萨尔说，哈马斯愿意腾出空间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政府，目的是防止自身被解除武装，而只要哈马斯保留武器，就能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关于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谈判草案文本显示，哈马斯将放下武器，这与之前交出武器的措辞有所不同。预计哈马斯不会直接向以色列交出武器，而是将其移交给一个双方认可的巴勒斯坦机构。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凌晨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并打死一名哈马斯军事训练部门的指挥官。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2: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聊，就是关于法布瑞氏症的一些早期症状，要怎么样发现哦，才可以不要那么容易的去忽视这些早期的症状，及早的得到一些治疗。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新加坡中央医院肾科副顾问医生李栋林来聊一聊。李医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早期的症状吗？
3: 早期的症状呢，如果是青年的，特别是男生的话，他们在青年的时候，好像如果他们会讲手脚啊有烧烧的感觉，有疼痛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因为法布瑞氏症而造成的，那是第一件东西。有些人经常的会有肚子疼痛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拉肚子的这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讲哦，这些全部都是可能是吃错东西啊，或者是
2: 消化不良啊，是吗？
3: 对对，所以其实如果不去看医生的话，有时候其实这些症状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问题而造成，或者是有可能也是因为法布瑞氏症而造成的。
2: 所以主要就是这两个症状对于青年来说，如果是中年来说会有不同的症状吗？
3: 对，说中年的时候通常会有几个问题出现。第一个问题就是通常是会有心脏衰竭的这个问题。如果心脏被影响的话，通常会好像走路啊可能会觉得比较喘，可能会有脚肿的问题出现。所以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要立刻看医生，看有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当我们的病人们做心脏检查的时候，做一些心脏扫描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可以看得出是有一些现象可能是因为法布瑞氏症而造成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肾衰竭的这个问题。法布瑞氏症的病人们其实很容易得到肾衰竭的问题，而且肾功能衰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通常我们是建议啊，如果超过40岁啦，要定时去做筛检。筛检的话可以看得出有没有肾功能衰竭的问题。有时候肾功能衰竭其实是因为法布瑞氏症而造成的。特别是如果你有心脏的问题，在中年的时候，比如说40多岁啊50多岁，有心脏的问题也有肾脏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也有好像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这个中风的现象，有可能都是因为法布瑞氏症而造成的。
2: 刚刚你提到的这些种种的现象，就是它都是不同的器官嘛，它会都出现问题吗？还是其实有一些人可能是肾有问题，有些人是心脏有问题呢？
3: 有时候很罕见的是他们只是单单一个器官被影响而已，可是通常他们会有两个器官被影响到。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心脏跟肾脏被影响到，有些人可能是肾脏跟中风的这个现象会出现。
2: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不同的早期症状哦，它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通过筛查的方式确认说，诶，它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法布瑞氏症所以才会出现这些情况，还是它只是单单的心脏的问题啊，或者是肾衰竭的问题呢？
3: 虽然说肾衰竭跟心脏衰竭的问题通常是我们听了之后可能是觉得哦，可能是因为老了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如果在年轻的时候30、40岁有这种问题的话，其实要去更加进一步的去调查。如果在筛检的时候找得出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怀疑是法布瑞氏症的话，我们通常如何进一步的调查，就是要做基因检验，
2: 这是唯一能够确认这个患者有没有得到这个法布瑞氏症的方法，是吗？
3: 不单单只是基因检验才能够帮助得到那个症状，我们也要验法布瑞氏症所造成那个累积的那个毒素，我们也可以验了那个毒素来看有没有法布瑞氏症。
2: 它是因为基因突变所以引起的吗？有没有哪一些群组，比如说年龄层，除了就是我们刚刚在上一集有提到家族有这个基因以外，哪一些人群也属于高风险呢？比如说老年人啊，年轻人，有这样子的区分吗？
3: 其实没有什么区分，男女其实会被影响到，只是说男生会症状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点。症状的时候通常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会出现，可是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有得到这个问题啦，特别是如果有家属的那个病例。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重要的就是他们那边的建筑结构的关系受到一些结构的局限，所以安装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的容易。
1: 欧金仙他不是在法国巴黎吗，他也说他居住的房子是没有冷气的，因为当地的老建筑物无法安装。
0: 金仙哦，希望在这个热浪当中啊就也可以保持健康，
1: 是多吃冰啦，喝一些冰的红酒还有白酒。
0: 他会不会半夜睡不着觉，因为真的太热了。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郭富城的一首歌曲《对你爱不完》。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要请你注意的是在公路上的一些状况，包括了在 A1E 往大市过了 West Coast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KPE 往 TPE 在过了 Tampines Road 之后，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路段都有道路工程。PIE 往大市注意在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现在的温度是25到34度，现在是局部多云的。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今年6月，本地两家疗养院温馨之家和 LC 疗养院先后被吊销服务执照，引发议员关注疗养院监管机制以及居民的赔偿安排。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国会答复议员提问的时候说，健卫部会定期对疗养院进行审计、专题审查以及检查，也会针对公众反馈和投诉展开额外的调查，来确保居民安全。他说，大多数接受当局密切监督的疗养院都会落实并维持纠正措施。针对玉郎东五级八都集选区议员李宏壮提出的赔偿问题，陈杰豪说，由于住户接受护理服务属于居民与疗养院之间的合同关系，健卫部无法协调住户或家属向疗养院提出的私人索赔。不过，当局会在必要时介入接管疗养院的营运，或协助居民转往其他疗养院。本地大型直总超市据知正在全岛展开一项试点计划，将白色购物袋换成含有 30% 再生塑料成分的灰色购物袋。联合早报记者发现，直总平价超市提供消费者灰色购物袋，包括大巴窑巴士转换站、石龙岗北部等部门等门店，每个购物袋与之前的白色购物袋一样，收费为5分钱。这款购物袋含有 30% 的再生塑料成分，作为全岛试点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购物袋将逐步在所有平价超市门店推广，以取代现有的白色购物袋。好超市和红帽超级市场在去年推出计划之后，除了不再需要对一次性购物袋强制收费，两家超市今年也不必再向国家环境局申报发放一次性购物袋的数量和收取的款项。不过，两家超市业者仍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向顾客收取塑料袋的费用。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屡创新高之际，新加坡三大银行股今天受到投资者追捧，其中星展集团股价一度涨到 68.14 元的新高，大华银行股价也突破40元以上。截至早盘收盘，华侨银行领涨，股价报 25.98 元，涨幅达 1.92%， 星展集团股价则上扬 1.41%， 达到 67.85 点，近一个月已经走高了超过 8%。 大华银行的股价走高 1.26%， 达到 41.03 元。花旗研究今天上调所有新加坡银行的目标价，其中星展最受青睐并获得买入评级，华侨银行紧随其后，大华银行则获得中性评级。报告指出，星展银行每股股息具备更高的可预见性，且作为亚洲财富管理业务首选标的地位突出，这些是青睐胜过其他两家银行的主要原因。受净利收入预期上调的推动，花旗对星展的盈利预测比市场普遍预期高出 5% 到 8%。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稀土企业卡雷斯特准备与马国稀土企业马拉寇矿业签署为期1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并计划在霹雳州合资建设一座每年处理大约13000公吨的稀土分离厂。这是在全球地缘政治重组及减少依赖中国稀土供应等背景之下，欧洲国家寻求稀土供应多元化的又一次布局。这也是首次有欧洲稀土企业大规模投资马国。卡雷斯特总裁卡伦科特星期一在法国驻马国的大使馆召开的记者会上说，这项聚焦高端技术转移的跨国合作直击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阿本苏尔也出席了记者会。卡伦科特说，卡雷斯特与马拉寇矿业已经在吉兰丹和霹雳进行锗以及稀土的分离技术的前期工作。他承诺将会承购合资企业的部分金矿以及化学金矿产品，供应给卡雷斯特设于法国的回收利用以及重稀土浓缩工业设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2: 下午好，我是安娜。你说人到中年以后，先问，你觉得现在的中年是几岁？
1: 现在的中年50岁
2: 啊？真的吗？不是40？
1: 现在活到100岁吗？
2: 哦天哪！听说你想要100岁吗 ？OK 哈，
1: 健康的话 OK。
2: OK 也不是由得我们喜欢
1: 也
2: 不喜欢的哈。OK 哈，叫人到中年以后啊，有人说是有一些叫最顶级的智慧。我看了第一个他讲的最顶级的智慧之后，我忍不住要笑了，因为我们每次说哼，这个井底之蛙。可是人到了中年以后呢，要尊重每一只青蛙，
1: 呱呱呱呱小青蛙
2: 和它的井
1: 啊哈，
2: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口井，不知道它的井到底有多大，它看到是不是只有它的井口的风景而已，还是它会跳出井外面，还是怎么样？总之，青蛙他自己有自己的视野，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空
2: 啊，你就尊重他就可以了。
1: 好，
2: 你不用去评判他，
1: 没错。
2: OK， 然后人到中年以后呢，就不炫耀，我觉得是对的。然后人到中年之后，哇，这个一定要把身体搞好。
1: 对
2: 呀，像刚才你讲，要不要100岁哈、身体要好，
1: 没错啊。还有就是不诉苦。
2: 什么叫不诉苦呢？
1: 诉苦不重要吗？诉苦就把自己心里的那种郁气全部排出来不好吗？
2: 他讲的可能应该是不要到处去跟人家讲，哎，我很惨呐、你都不知道我多惨呐、
1: OK， 不投诉的意思，
2: 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啦。
1: 还有不拆穿别人，我觉得这个智慧，
2: 对，我也正想讲，
1: 很好的智慧，
2: 这个是顶顶级的智慧，
1: 对，知道就好。
2: 可是如果你知道那个骗子、要骗你的朋友，你最好是跟你的朋友讲、
1: 是是是。再来看一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就是不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
2: 哇，这个绝对要懂的。就是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厉害，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也不要把自己想得多厉害
1: 多伟大。
2: 刚才都讲了总之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对了。
1: 是是是。然后呢，不要对任何人有期望。
2: 哇，你呢？你觉得对任何人有期望这件事，你真的
1: 就，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哈，你真的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就是很多事情呢，你是应该期待自己的，不要要求别人太多，
2: 然后你就对自己可以有要求，对另外一个人他能够做到多少，有时候就看天意啊。
1: 是
2: 哦、OK， 我同意这个，下来两个我都同意。事缓则圆，顺其自然。其实他讲的是都差不多是一回事。很多事情你急也急不来，可能稍微缓一下，他就可以了。
1: 对，
2: 还有就是有时候你也不要，人家讲强扭的瓜不甜嘛。所以有时候就这样子啦。
1: 事缓则圆，人缓则安。我昨天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转型扬帆的节目当中访问的 Happy Fish 的老板陈建勇，他就说现在呢，他学会的一件事就是呢，他在跟他的团队沟通的时候，他发现呢、就是越重要的事越大的问题、讲得越慢越好。
2: 这个要玩味一下、讲得越慢越好的意思就是
1: 缓和、
2: 缓和语气吗、
1: 对，就是要越缓和，因为人呢、在碰到一些很紧张的事情的时候呢，通常你讲话的语速会快，
2: 对，
1: 然后呢，你
2: 语调会加重，
1: 对，然后呢，可能在那个时候你讲话会比较冲一点
2: 啊、
1: 他就说放慢一点，你会发现你才能解决问题。
2: 好，下来我要讲慢一点，
1: 好，慢一点。
2: 他讲的就是你到了中年以后啊，你不要老是就是当老师了，主动去教人啊、免费去教人。因为有一些时候啊，别人不是不懂，或者他知道自己不懂，但是他不想让你知道他不懂。所以你等于如果啊，你不懂，我来教你啊，
1: 我帮你做
2: 啊、这个等于是结仇。
1: 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大部分时候事情都是灰的。
2: 这个啊，我在如果你讲40是中年的话，我在中年之前都遇过很多事情，他就一再而再的，就是再而再的教我，就是除了黑跟白还有灰。
1: 人生的智慧当中很重要的这个，人生只有四样东西真正属于你。
2: 什么东西呢？
1: 健康活动的身体、
2: okay、
1: 自由流动的情绪、
2: uh-huh、
1: 可供支配的金钱、
2: 哇、
1: 可供挥霍的时间。
2: 哇，这是财富了，对吧？
1: 对呀、啊，
2: 因为能够任你挥霍的时间，哇，那是叫爽快呀，是吧？
1: 对，
2: 金钱这个事情啊，看个人呢，有些人要很多，有些人觉得自己有要用的时候有的用就可以了、是吧？
1: 祝你越来越有智慧哈。
2: 哦，你到中年了吗，听众？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抛锚了，分别是 AYE 往大市过了 Jurong Port Road 和 AYE 往 MCE 方向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5: 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6: 大家好，我是欧怡怡。今天来到了一位金嗓歌后，她就是蔡琴。前阵子蔡琴刚刚来新加坡开唱，那么她也透露了一个算是不大不小的震撼消息，她就说她到明年底她就决定从此封麦不再唱了。所以呢，有看过演唱会的朋友应该觉得蛮高兴的，因为你们可能看的就是她个人歌唱生涯里面的告别的一个演唱会。不论如何，蔡琴的这个声音在华语歌坛里面是不可多见的。当然大家都知道蔡琴也经历过一段非常不愉快的婚姻吧，那时候要跟一个导演结婚，后来就发生了蛮多事情的。然后在1997年，可能那就是深受心灵上面都受到一些创伤的时候，先后出过几张专辑，像午夜的霓虹灯啊，还有这张心太急，就蛮能够完整的体现一个在感情道路上受到挫折的女性的心情吧。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林秋离跟熊美丽老师的合作，秃鹰老师的编曲。这首歌呢，乍听之下是有一点冷调，就是说它不是一首很热门很容易上口的歌曲，因为它的节奏蛮缓慢的，但是呢慢慢的去听，品尝之下就品尝出一个味道出来了。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心太急》。

0: 好歌伴饭。
1: 在爱情当中，如果心太急，可能就会有一种慌乱感，
2: 也可能有一种失落感吧，都会有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好好的做事情，用自己的步骤，用自己的步伐，不徐不济，那应该就很多东西可以看到它的成效了啊。那蔡琴的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也是同样一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傻话》。这首歌曲呢，我刚好就是前阵子看蔡琴的这个演唱会里面，她竟然有唱这首歌。这首歌曲在当年来讲算是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可是我相信蔡琴自己个人应该很喜欢这首《傻话》，应该也是她自己心中的一种写照吧，来自于当时的台湾校园民歌的时候的一位民歌手王海玲的词曲的作品，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傻话》。

0: 傻话这首歌可能很多听众跟我一样就好像没有太接触到。
1: 对，就是他其实这次的算是告别演唱会，他里面演唱了至少有六首歌曲是他第一次在台上自己唱的，因为他说这些 B 面的歌就是整天被人家忘记了，你知道，所以其实有些人看后就觉得说，诶，什么我听不到最后一页，听不到这个，其实呢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可能他就想说既然是已经要告别了，就应该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都呈现出来给观众听吧。毕竟一场演唱会两三个小时，还是很难把他的几百首好歌都一一的展现出来的哦。
0: 嗯，而且这次的这个演唱会，这个环节还真的是他自己精心设计。
1: 对啊，好，我们大家就希望蔡琴，如果明年真的要推出之前，能够再开最后的一个真正的告别，那就是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啊！那时候我们大家就好好的再去欣赏他的演出。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说谁是侧球王？
0: 嗯，会是哪一位同事呢？
3: 哦，
0: 我们有两位同事来 PK、
3: 啊、哦，那是新民日报的采访组的副主任吴瑞明还有新民日报的高级记者曾新基，他们两位呢就在明天开始、哦、就明天在8点新闻之后就第一次来说谁就他们猜谁会是现在是大家在争16强嘛，
0: 嗯，
3: 16强一结束之后当然就是很紧张的时刻就继续升温了。
0: 在他们来上节目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先测一测他们两个谁的黑眼圈比较重
3: 哦，有上线吗？有上线就还可以测，如果没有上线的话，那就先考他们一堆问题，看他们回答的准不准。
0: 你就凭他的黑眼圈的深浅来决定他们谁是侧球王。
3: 天哪，我来上一个我们的节目还要给我们这样折磨哈。诶，你们记得要收听啊，明天早上的节目早班啊，早上8点新闻之后，他们就是一直在那边 PK 到这个大力神杯找到新主人为止。
0: 从明天开始早班每天跟你一起来侧球啊。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小心在 PR1 往大市，就在往 SLE 方向的 CT1 的路段呢，早些时候看到的交通是相当的拥挤的。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往樟宜方向过了 Pasir Laba 之后的 PR1 在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BKE 往 Woodland 在 SLE 的出口处车多， CT1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和往樟宜方向 PR1 车多， PR1 往樟宜 Stephen Shore 的出口处早些时候也有车祸，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如果是做蔬食，我们就会很好奇。蔬食就是没有肉，从酱汁到所用的食材都不能够有荤食，一定要用蔬食。四川豆花何志强师傅做了一个豉汁山珍菌，吃起来有点脆口感。
5: 对，杏鲍菇我们是先拿来炸了一轮，过后加上我们一些四川的酱料跟一些豉汁来拌杏鲍菇，所以它吃起来带一点点微辣。
3: 还有一个是象声梨，看起来很像，但是它其实不是梨，象声梨。
5: 对，我们是以菇类炒成一个馅料，然后用土豆、马铃薯做成泥，把它再弄成一个梨的形状来炸，象声梨。
3: 黑松露水晶饺，
5: 里面我们也是放了菇类，加上黑松露包成一个水晶饺的形状，这是一个点心，蒸热了来吃的。
3: 这几年做蔬食都是跟台湾的阳明春天合作，做这个前菜你一定要配合到薛师傅，
5: 因为薛师傅这边出的山道是冷的，所以我这边一定要配合一些热的前菜，比较多选择比较好看。
3: 菜单里面我们也试到了，看起来像是在吃三文治的感觉。薛师傅，这个是你的创作。
6: 这次做了另外一道菜叫夏果杏鲍菇菇丝米香羊肚菌，其实下面垫底就是一块炸过的米香，使用了高级的羊肚菌及杏鲍菇丝， 杏鲍菇把它切得很细，搭配蔬菜高汤一起去拌炒，本身菇的清甜味它就会堆叠在炸过的米香，它本身会有酥脆的口感，以及有菇类好的营养，以及有淡淡的雅香，搭配夏威果这个坚果的油脂，吃起来相当的可口。
3: 这是你的今年创新菜？
6: 这是今年这次做的创新菜，以往做的跟这个风格有点不同，现在这次做的比较清爽，酥脆的口感。
3: 何师傅，你吃了感觉是怎么样的？
5: 非常好，因为他吃到有两种不同的口感，有菇香跟那个米香。
3: 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有一点像锅巴米汤，就是有那种脆口
6: 脆脆的口感，菇炒过这个香气，而且菇在烹煮之后它本身的水分跟甜味会释放出来，结合这个米香啊，就像锅巴，层次很好，
3: 卖相也不错。
6: 因为我们搭配高级的夏威夷果，口感爽脆，跟这个菇丝跟米香这样子的堆叠，不管是眼睛去看入口吃都是很好的。
3: 像这道炒水莲，炒水莲也是薛师傅你的。
6: 这次我另外做了一道菜叫脆肠树脂炒水莲，树脂就是台湾化波剂，本身是种腌制物，甘甜味相当的重，这是台湾农业社会早期吃的一些配的一种酱菜。另外我们说做脆肠，杏鲍菇切成薄片之后，用小竹签把它串起来，那经过稍微的油炸，把牙签取掉，跟着我们台湾高雄美浓种的水莲菜啊，一起去拌炒，相当的清脆，可以搭配我们素食酱，它本身释放出的甘甜味，让整道菜的味道都相当的清甜。
3: 何志祥师傅，你对于薛永宏师傅做的炒水莲，像我们平时吃的什么菜？
5: 有点像翁菜这样，可是翁菜因为比较多丝，这个是没有丝。
6: 我这次带来台湾水莲，它相当的清甜，爱吃蔬菜一定会喜欢它。
3: 水莲只有在台湾，
6: 全世界只有绿竹笋跟水莲只有台湾有而已。一样要把我们台湾特有的特色的食材带过来跟新加坡的饕客分享。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8: 现场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7: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8: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对一些不熟悉投资理财的人来说，把钱放在公积金户头，赚取至少 2.5% 的利率，总好过拿去投资面对亏损的风险。
2: 公积金来说呢，其实是世界认可的一个养老金的好的指标，它在全球是排名第四的。
1: 那我想接下来呢，应该会有更多人在年满55岁的时候呢，会选择把全额存款留在退休户头。
2: 基本上还是要有这个以公积金作为退休的这个核心思想。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5: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4: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6: ，ESA 最棒。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在 AYE 网大事是在天文台六道的路段之后是有车抛锚的，有两个地方是比较繁忙，注意一下 BKE 网雾兰在 SRE 的出口处，还有 CT 网 SRE 方向是在红帽桥三道跟机场 PIE 的路段之间。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剩余的时段全岛将维持多云天气，气温介于25到34度，明天预计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一波雷阵雨。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晚上的傍晚5点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围绕不同议题的人工智能生成和虚假内容，近年不断流入本地网络舆论空间。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吴培明今天在国会答复三名议员的询问时说，政府会定期检讨现有法律，确保法律与时俱进，应对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红帽桥集选区议员杰乐、官委议员梁国明博士以及马西岭油池集选区议员苏慧敏询问，当局是否发现上述帖子由特定组织蓄意策划，近年类似境外帖子是否增加，以及政府将采取哪些后续行动。吴培明回应时重申，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帖子由任何特定政府或组织协调发起。他也指出，政府确实观察到围绕不同议题由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及其他虚假内容有所增加，当局会逐一调查每宗个案。部落肺结核筛查需争分夺秒，以尽早发现病例，防止疾病传播，但当局承认在向公众说明筛查安排方面仍有改善空间，将汲取经验，加强沟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疑虑。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国会答复阿育尼集选区议员毕丹心有关部落肺结核感染群的口头询问。毕丹心要求当局说明从这次筛查行动中汲取了哪些经验，以及未来如何减少对人流密集地点商户生意的影响。为防止疾病在社区传播，当局安排在雾洛新动大厦、雾洛北一街第216座巴沙与熟食中心，以及雾洛北一街第215座新加坡博彩公司雾洛投资站工作的大约700个人，在五月初的四天内强制接受检测。曾在这三个地点累计逗留至少96个小时的公众，也可自愿接受免费筛查。新加坡贸公布将于下个星期二上午八点发布2026年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预估数据。在这之前，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经济师调查报告显示，经济师预测我国第二季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可取得 4.3% 同比增长。与此同时，鉴于人工智能相关需求持续强劲，基本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冲击。此前，经济师对新加坡全年经济的增长预测，从2月10号中东冲突爆发前发布的 3.6% 微降至 3.5%。 公众可以在下个星期二上午8点上贸公布统计局新加坡新闻中心网站查阅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初步预估数据。今年国庆庆典的第五幕名为《超越极限》的节目，花费数个月筹划，出动200多名工作人员，只为了让三名表演者悬挂在30米的高空，与300架无人机共舞，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360度无死角的梦幻般视听盛宴。今年国庆庆典相隔十年回归国家体育场内，这个新加坡最先进的舞台之一，也就意味着国庆庆典筹委会在技术上有更多的选择，能够借助体育场内的立体空间呈现更多相对高难度的演出。国庆庆典筹委会在昨天邀请媒体观看彩排，主演楚晴与两名舞者以惊艳的方式在空中出现之后呢，300架无人机随即飞入舞台，配合灯光与音响翩翩起舞，营造出独特的观演体验。国际新闻，为了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极力推崇并由相关组织筹办了一场号称精彩绝伦的烟火表演。然而根据瑞士空气质量技术公司 IQAir 的数据显示，在这场破纪录的超大型烟花秀结束之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曾一度被滚滚浓烟吞噬，甚至短暂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 这次表演的目标是燃放高达85万束烟火，以打破世界纪录。尽管专家在事前就已经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在短短40分钟内燃放如此巨量的烟火，会产生高浓度的有害物质，并带来严重的公共健康风险，但主办方依然照常推进。监测数据显示，在主要烟花表演时间，当地空中的悬浮颗粒 PM2.5 浓度急剧飙升，紫色警报覆盖了华盛顿特区大部分地区，以及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等更广泛的地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不要忘记了，在这个小时稍后马上回来，5:20呢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会说话。那么另外呢，在5:40的时候，这个星期从昨天开始，我们推出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的963好 FM 特别专访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看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如何掌舵起航，顺风转型，扬帆挺进。今天星期二要访问的是豪华名词工业有限公司 Hoover Mellon Mine 的总经理洪兆熙 Glenn， 我要向他了解这个行业，听他如何带着团队进行不同的转变。记得要锁定在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注意，在 SLE 往 CTE 就在 Upper Thomson Road 的入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这边车子相当的多，拥挤的路段还包括了 CTE 往 SLE 在 Mook Avenue 3和往正义方向 PIE 的路段之间。KJ 往 PIE 也要留意，在过了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道路工程影响公路上的状况了，小心。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您，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我忽然间在想，它很像交通灯，因为我想到交通灯的颜色
1: OK，
4: 它就有绿色、黄色跟红色嘛。
1: 我好喜欢吃这个东西哦。
4: 我也是，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是欧洲来的，有一些特别小。哎，我好像看到日本超商也有卖，小小颗、小小颗，
1: 很可爱
4: 呀。我也喜欢它拿来做沙律，就这样吃哦。那有些人不喜欢，
1: 我喜欢生的也好，熟的都好，都爱吃。
4: 是，它就是青椒、黄椒跟红椒，就那种灯笼椒啊。
1: 对，
4: 我小时候比较常看到绿色的。长大了就看，哎，原来还有黄色，
1: 哦，市场越来越精彩
4: 呀，还有红色。其实说起来啊，然后我们说身体会说话，这种灯笼椒它本身的身体也会说话。其实绿色或者黄色或红色啊，它就会有不同颜色，主要就跟那个熟度有关。
1: 你是说青色会变黄色，然后再变红色？
4: 对，你看啊，青椒就是没有成熟，黄椒就是中度成熟，红椒就是全熟。
1: OK，
4: 啊，那个颜色为什么会是不同颜色的原因呢？那如果青椒的话，它就是没有成熟，它是含有大量的叶绿素。
1: OK，
4: 啊，那如果是黄椒的话，它就中度嘛，它的贝塔胡萝卜素啊、玉米黄素就会多一点。那红椒的话，它的茄红素跟胡萝卜素就会最多了。
1: OK，
4: 哇，挺好的哈。
1: 对，
4: 那它口感也有一点不一样，有人喜欢吃青椒，因为它带一点微微的苦，有一个青草味，但它们都是脆的啦。那黄椒的话就比较甜，比较清爽，水分就中等。那红椒就是最甜，水分也最多，它是比较软，比较滑。所以有一些你注意到吗？灯笼椒其实也不可以买太久，久了它就软了，就不好吃。
1: 对，
4: 所以红椒跟黄椒尤其你一手久啊。它就不行了，因为它已经太熟了。
1: OK，
4: 啊，好，那营养方面也有不一样哦。青椒、黄椒、红椒营养不一样。
1: 是，
4: 青椒它就含有纤维比较多，低卡路里，维他命 C 比较少。那么黄椒呢，就玉米黄素刚才提，还有叶黄素，所以它对眼睛比较好。
1: 哦，它还有那个维他命 C，
4: 是它的维他命 C 就中等。那红椒的话呢，基本上它的维他命 C 就最多
1: ，OK，
4: 然后也比较强的那个抗氧化，而且因为它是红色，所以茄红素是最丰富的。
1: 如果你是需要抗氧化，还有就是护肤的话呢，那红椒含大量的这个茄红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嘛，它可以延缓衰老，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4: 比如说哪些人特别需要抗氧化，还有护肤？当然年纪大要护肤了哈，抗氧化就是一些人。高压的环境啦，或者他生活作息不规律，或者爱吃一些我们昨天讲加工的食品，他在吃那些不是很好的加工食品哈，所以现在加工食品也要给他
1: 要分好跟坏哈，
4: 要给他证明一下。
1: OK， 还有如果你经常暴露于这个紫外线还有污染当中，就特别需要加强这个抗氧化。
4: 对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有太多的 free radical 就是自由基啊，它就会氧化嘛。
1: OK，
4: 所以对身体就不好。
1: 嗯哼，
4: 哎，那如果有便秘，还有想要再瘦身的人，应该吃什么胶呢？
1: 青椒热量最低，而且它的膳食纤维丰富，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帮助排便。
4: 嗯，那如果说要照顾眼睛，当然因为刚刚我们讲黄色就是那个叶黄素嘛，
1: 嗯，
4: 它对于眼睛是好的，哎，它也可以预防这个黄斑部病变呢。
1: OK， 小朋友、青少年长期使用、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的上班族，
4: 像我们呢，
1: 还有学生，还有中老年人群，我们，还有就是慢性病患者以及高度近视的人群，就是超过600度的近视的话，
4: 对，尤其是那个慢性病，除了是三高之外啊，那有一些人呢，就因为有三高的关系，还引发那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嗯，
4: 就一般他们叫眼睛中风，
1: 嗯，
4: 哦，这一类的话就是他的视网膜血管阻塞。
1: 是，那中老年人群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年纪增长嘛，所以我们的眼组织会衰退，慢慢的退化，然后有老花眼啊、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还有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
4: 是，尤其是年纪大以后那个黄斑部病变啊，
1: 嗯，
4: 这个问题真的是要注意。
1: 嗯，
4: 所以你看这三色胶好像交通灯一样，
1: 其实大家都需要了现在，因为大家看屏幕的时间不一定是上班族，
4: 对，啊，
1: 在家里不上班的时候也会常常看屏幕。
4: 对啊，就算你不开车的话，这三色胶这个交通灯对我们也是很重要啊。
1: 嗯，
4: 那如果你开车的话，六点钟哦，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你也不要错过哦。
1: 嗯，
5: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先来看三个地方是有车抛锚的，分别是在 PR1 往大市，在金文泰六道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还有 ECP 往机场，是在 Tanjong Katong 的路段之后，另外一个是在 Seletar West Link 是往义顺义道的方向，是在 Seletar Club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也是有车抛锚，还有两个地方车比较多， AYE 往 MCE 是在亚历山大路和 Buena Vista 的路段之间，还有刚刚说到的是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是在 PRE 跟 ECP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线，马上出发。
4: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这个系列的节目呢，我们邀请新一代的领导人来跟我们谈一谈，在他们的企业当中呢，他们如何打造新格局，带领团队转型腾飞。今天跟我对话的是来自 Hoover Melanie， 也就是豪华名词工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洪兆熙 Glenn， 你好。
5: Hello，
4: Hoover Melanie 从1969年开始是属于做餐具制造的，走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而今天呢，就要看你如何从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带领你的团队呢去转型。从过去走到现在，你觉得对你们公司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5: 可能是吸引年轻一代的员工来加入我们的公司。除此之外，就是要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科技方面 AI 这一方面的这些发展
4: 你加入之后呢，我相信短短的十几年间呢，可能带领你的公司做了很多的变革。有没有一些时候是这个改变一定要做，可是团队是老板不行，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不要，
5: 我们就发现他们有点误解，感觉上是是来取代我。之后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我们就说其实你是怎么点货的，他就跟我们分享。那之后我们就说其实我们有一个新的系统都能做这些你所说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把它加入进这个conversation， 当他们参与这些 building blocks 的时候，对不对？那他们就会比较 accepting。 其实怎么让他们突破这个思维，对不对？
4: 对，
5: 我们就发现 seeing is believing 啦，你看到这个改变你就会明白，对不对？
4: 亲身去经历去看到。
5: 其实很感激很多生意伙伴，他们让我们做一些企业走访，所以在企业走访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一点点的布局，说你一定要专注在这一块，你一定要说这一块，但我们也是要让我们的团队问问题，
4: 转型扬帆新方向。你花了多长时间帮助你的员工改变？
5: 起初的这个 phase 可能有大概6到8个月吧。至今我们还在改变很多事情。而且我很感激的是，因为现在这个IG 啊或者 TikTok， 对不对？很多这种短视频，很多很好的 automation digitization 的这些
4: 对一些画面，
5: 这些 ideas，
4: 对。
5: 那其实我的团队他们就有时候说老板你看一下，这个是挺好的 idea，
4: 所以现在是他们主动，
5: 对，他们就会比较主动了。对对，
4: 一开始的时候呢 Glenn 提到说要吸引新员工尤其是年轻一代加入制造领域，其实是很有挑战的。
5: 吸引是最有挑战的，可是当吸引到了之后呢，其实我们挺有信心我们可以栽培他们。
4: 所以我看到在你的公司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团队跟你们一起在转动着，
5: 是
4: 而不是老板说我不行，这个公司现在这样的企业一定要这样子改变，然后你们要跟着我们改变。
5: 是，
4: 我看到一点就是你赋予你的团队你的员工一个能量跟能力，或者说主导权，所以他会真的感觉我是这个公司的一份子。
5: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ownership 啦，也是一个他们会想要留在公司长久的一个原因
4: 下来我想要问 Glenn， 就是你觉得未来的在制造业领域当中，一些像你们这样的工业工厂的运作会是什么样？
5: 其实我们发觉在制造业这一方面，它已经不是一个 mega factory 的一个概念了。现在我们的 理念是我们希望在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我们都会有一个 manufacturing facility 来 serve 那个 region。 我觉得我们的 vision 会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在 different 的 markets， 假设中东我们也是有设一个厂、就 serve 那个 region。
4: 就是从一个在、算六七十年代起步的公司走到今天，
5: 是
4: 一定要走向区域化甚至国际化，
5: 是
4: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有据点，
5: 是
4: 把版图扩大一些，也同时让公司更加灵活。
5: 而且 automation 是必然的了，以前是四个人管一个机台，现在可能是四个人管二十个机台，所以从中 efficiency consistency 全部都会提升嘛。所以我觉得那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聘请的员工已经不是纯粹的 blue collar worker、就是 technical staff， 我们会请更多 white collar 的员工，不仅仅是跑机台 in automation， 其实也是在做 planning， 在做 forecasting。 所以这一整个流程，其实我觉得我不敢说我们是最好的啦，可是可能我是说在密安制造业这一板块，可能是算是全球
4: 走在
5: 前五啦，前锋了。
6: 转型扬帆新方向，
4: 所以从蓝领要过渡到帮助这些原有的蓝领员工，
5: 对
4: 他们去提升，
5: 是
4: 也要推动他们去学习上课
5: 啊，是
4: 对不对？除了去参访之外，
5: 是起初呢是 peer to peer 来教。可是其实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就会 engage 一些我们的 IT partners 来做这些 training。 大致上暂时是这样啦，在新加坡这里政府的 support 是非常is very forefront 啦，所以其实假设 accounts 啊这个部门啊这些，我们都会让他们 send 他们去 courses， 所以他们就会知道 what is required。 之前纯粹做 accounting，可是现在他会帮我们做 budgeting 这些，所以就帮到我们很多。
4: 因为他们自己也提升了，
5: 他们自己也提升，
4: 然后他就可以陪伴着公司一步一步的在提高效率。
5: 起初很抗拒的，他是说诶，我上课四天，那我回来，那我这四天的工作怎么办？
4: 我要赶这四天的工作，
5: 我或者我要 OT， 哇！他就
4: 是在以前常听到这样的反应的
5: 啊，现在还是现在还是会。可是主要是当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会有很多同样的就是 accounts，
4: 同样职能的人，
5: 对他们就会一起去沟通。哇，你们是这样做啊？他们其实就交到一些朋友也是，能从中他们也是哦，你会这样做啊？哎，我遇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帮到他们很多，因为其实，在他们的领域，他们在工作就在这个 bubble 里面。
4: 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这个跟同样职能的朋友一起上课，
5: 是
4: 相互交换意见的过程当中的那个提升的速度其实蛮快的，互相刺激，所以让这些去提升的员工去亲身经历，哪怕他本来抗拒，可是你还是会说服他们去上课，
5: 因
4: 为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种运作模式之后，
5: 是
4: 有一天你让我去上课去提升，我在这里这个领域可能是二十几年三十年，我为什么还要上课？
5: 是
4: 我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第一个问号。
5: 起初我自己先上，我自己先实行一些改变，然后他们就会发现，哎，他们的工作也轻松多了。他们就会说，哎，其实为什么你会这样做？这样，那你陪我上课哦。所以起初是让他们从线上先上课，他们有时间就
4: 看视频
5: 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之后就上线，连之后就 physical。
4: OK，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推动他们去学习、去提升、去改变。
5: 是
4: 转型听起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你会越转越精彩。谢谢你今天跟我聊天，
5: 谢谢。Hello， 我是豪华名词工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洪兆
6: 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7: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8: 丽仪、浩浩、
7: 思源，
9: 哇，好有意思。
10: 为什么欧洲装那个冷气的普及率会这么的低哦？有几个原因，首先安装费很高，电费也很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那边的建筑结构的关系受到一些结构的局限，所以安装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的容易。
11: 欧金仙他不是在法国巴黎吗？他也说他居住的房子是没有冷气的，因为当地的老建筑物无法安装。
10: 金仙哦，希望在这个热浪当中啊，就也可以保持健康，
11: 是多吃冰啦，喝一些冰的红酒还有白酒。
10: 他会不会半夜睡不着觉，因为真的太热了。
7: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9: 哇，好有意思。
1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 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0: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0: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1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有一。

0: 下班时间呢，或者是说傍晚的繁忙时间，很多在路上开车的听众，你这个时候听好哦，因为有机会可以赢取的就是 Libensi Detouring 送出的价值168元的基础汽车护理，外加车内的清洁配套。
1: 如果你是拥车族的话，你肯定也是爱车人。
0: 对
1: 对，想好好保护你的车的话呢，那就找他们啦，因为他们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中心，以高品质服务深受车主的信赖。
0: 另外呢，就是他作为 Sonex授权的高级护理中心呢，他们采用的就是德国的先进的 Sonex 的产品，提供专业的车子内外的清洁护理啦，还有漆面修复跟车漆的保护等等。
1: 嗯，他们呢是以顾客满意为首要宗旨，从售前到售后呢都很注重品质和细节，为你带来精致稳定而且贴心的护理体验。
0: 他们在什么地方啊？是在乌比还有布吉巴多，它是设有分店的。
1: 嗯，
0: 当然你可以上网了解更多详情。
1: 是的，你可以上网到 Lambency Lambency Detailing Detailing.com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0: 稍迟，我们在六点我们会谈。

0: 一件事，跟上班的人是有关的。哎，到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希望你来回答我们，然后给我们你的英文名字，还有就是电邮地址，那你就有这个机会可以赢取这个价值168元的配套，是基础的汽车护理还有车内清洁的配套。
1: 先记下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88550963。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 往 AYE 在往张仪方向的 PIE 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张仪在 BK1 和 Bukit Merah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Adam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呢，交通相当的拥挤。另外 ，KPE 隧道往 TPE 在往 PIE 还有 ECP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有一些拥挤的。
2: 963天气预报，
0: 目前是局部多云，现在是25到33度，明天早上较迟的时候可能还是一样会有雷阵雨的。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我国将在未来五年投入8亿元，深化海陆空交通领域的能力，包括广泛采用人工智能和数码孪生技术，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交通枢纽的地位。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今天在国会回应政府国会交通委员会提出的个别议员动议时宣布上述消息。他说，8亿元是过去五年投资额的超过一倍，政府会使用这笔资金支持可彻底转变交通运营方式的点子，例如打造可更有效维修列车的全自动化地铁车场，或是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以提高区域领空的容量，打造利用数码孪生 Digital Twin 等工具的智能港口网络，能与航运公司实时判断如何调配集装箱等。肖振祥说，这些项目如果可以在未来10年顺利落实，新加坡依旧会是世界重要的交通和物流枢纽，而且还会焕然一新。今年6月，本地两家疗养院温馨之家和 LC 疗养院先后被吊销服务执照，引发议员关注疗养院监管机制以及居民的赔偿安排。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国会答复议员提问的时候说，健卫部会定期对疗养院进行审计、专题审查以及检查，也会针对公众反馈和投诉展开额外的调查，来确保居民的安全。他说，大多数接受当局密切监督的疗养院都会落实并纠正、维持纠正措施。针对玉郎东五级八都集选区议员李宏壮提出的赔偿问题，陈杰豪说，由于住户接受护理服务属于居民与疗养院之间的合同关系，健卫部无法协调住户或家属向疗养院提出的私人赔索赔，不过当局会在必要时介入接管疗养院营运，或者是协助居民转住其他疗养院。离异客工网恋自称人在台湾的女子，虽然没有见过面，却答应把银行账户借给女友，结果沦为钱罗，昨天被判坐牢7个月，并罚款1000元。40岁的中国籍被告杨琴健承认一项抵触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法案 CDSA 的控状。此前3年，他在本地担任建筑工，月薪约3000元，并开设有本地银行账户。案情显示，2025年3月，被告通过脸书结识了一名自称林威的女子。在同年7月，林威向被告介绍了一份网上兼职，声称是为网购平台代为收款项。根据林威的安排，被告得帮忙完成网购平台的订单，林威则用被告的银行户头收款，收到钱之后提出来交给不认识的第三方，被告之后便会收到佣金。调查揭露，2025年7月4号到8月18号之间，被告银行户头出现22次交易记录，累计收款达87000多元。这个户头在8月20号遭冻结，当时里面仅剩不到9块钱。警报组屋居民申诉有人高楼抛物，甚至违法喂鸟，情况已经持续维持超过2年。新民日报记者在日前下午走访的时候发现，几乎每层楼的电梯外都贴上切勿高楼抛物的告示。告示显示，市政会已经接获反馈，并将与环境局一起监督。根据观察，楼下确实有一些垃圾，例如纸巾和塑料袋。荷兰五级班让市政理事会受询时说，市政会定期清理公共区域，也已经指示清洁团队发现祖屋周围有垃圾或食物残渣，必须立即清除。市政会已经向国家环境局反映，并申请安装监控电眼，以彻查涉嫌高楼抛物的案件，遏制违法恶习。市政会也强调，维持干净舒适的邻里环境需要社区的共同努力，将继续密切监督受影响的区域。再来关注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说，他不打算联络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讨论安排新加坡的马国选民星期六返回柔佛投票之事。根据《星报》的报道， 蒙乌鲁冷月国会议员莫哈莫沙尼星期二在国会下议院要求安华联络黄循财，以方便在新加坡的马国选民到时回柔佛投票。安华回应时说，目前新马关系很好，他与黄循财也私交甚笃，但选举终究是个别国家的内政。伊斯兰党吉兰丹巴西马区国会议员阿莫法德里则说，根据媒体报道，安华日前在柔州助选期间曾主张投票日应该定在星期天而不是星期六。他问安华是否在干预选举委员会的运作，安华答询时说，他个人认为星期天比星期六更适合作为投票日。他强调他的这些看法只是批评而不是干涉。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和 Bukit Timah Link 之间呢，是有信号灯失灵了。另外呢 ，BKE 往乌兰方向，在乌兰路和 SLE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手里。
4: 一件事，
5: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6: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最近在看一件事，就是说到新加坡人都想工作离家近，
5: 嗯，
4: 以前不是有三句话吗？
5: 钱多事少离家近。
4: 对，哇，看来你听了不少，
5: 嗯。
4: 啊，当着你的面跟你讲吗？
5: 我自己也这么想啊。
4: 钱多事少离家近啊，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上班通勤超过半小时，就大多数了，平均来讲是超过半小时啊。
5: 嗯，
4: 实际上很多人都想，这个工作能不能离家里靠近一点？
5: 半个小时啊，
4: 嗯，
5: 我有认识的人通勤的时间。是超过一个半小时嘞，
4: 嗯，就他讲是平均嘛，
5: 嗯，
4: 中位数是达30分钟半小时，
5: 嗯，
4: 那往返超过一个小时的人不少哈，
5: 嗯，
4: 然后近半数的人是在中部工作，
5: 嗯，
4: 中部就是在市区了，
5: 中部包括这一带啊，大啊
4: 这
5: 一
4: 带算吗？
5: 红帽桥啊，中部啊，
4: 我还以为他就是
5: 算中部蛮大的块的，
4: 就 Shenton Way。
5: 啊，那个是市区了，市中心了，你是说？
4: 啊，对， 对，
5: 也有可能，因为那边高楼很多，密集很密集度高。
4: OK，嗯，然后他们做了调查，发现大概79.1%的打工族，他工作的地方跟住家是不在同一个规划区。
5: 嗯，
4: 就是说你还是得离开家，然后通勤搭公共交通工具比较多，
5: 对，
4: 然后就去上班。那外围的市镇，好像三巴旺啊，他的通勤时间就要长达50分钟。
5: 对，那如果是有一些朋友他住在比如说东北部啊，
4: 嗯，
5: 然后呢他要往这个市区去的话，可能也是蛮耗时的。
4: 是，那很多人就用公共交通工具了啊，主要的这个通勤方式大概60%，还有他们是结合有一些结合地铁跟巴士嘛，
5: 嗯，
4: 如果是需要结合到地铁跟巴士，就是不是一趟的哈，
5: 嗯，
4: 他们耗时最长接近1个钟头。
5: 对
4: 呀。那现在注意到发展，然后政府就希望发展东西北三大经济门户，还有小型的区域中心，就缩短这个通勤啊，就不要只是集中在中部。
5: 嗯，
4: 那灵活工作制，还有交通体验的优化，可能会帮助一些打工人士心理上啊，就觉得啊，至少不用花太长的时间。
5: 对，我觉得交通体验很重要。如果说呢，你要长时间通勤，嗯，然后你要站整个小时，
4: 嗯，
5: 就是从你上车的那个点到你下车的那个点，然后呢，从下车以后你还走一段路，那确实是蛮煎熬的。
4: 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朝九晚五的嘛，
5: 嗯，
4: 像我们就比较灵活。
5: 对
4: 啊，那轮班的人也可能比较灵活，
5: 他可能避开了高峰时段。
4: 但如果你轮到早班也是一样，
5: 嗯
4: 啊，就是早上那个工作时间的确是比较烦恼，下班时间大家又挤在一块哈。
5: 对，
4: 所以灵活的工作制也是接下来在考虑的。想要说的话就是说，很多人说啊，你看呢，啊，新加坡人都想工作离家近呢，政府想法基本上就是挑工作嘛。
5: 嗯，有可能，但是不是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更想要挑那个工作，好的工作，离家远一点没关系，薪水高一点就好。
4: 对，所以工作离家近是表示现代的人越来越挑吗？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人是那个工作如果不是太理想，
5: 嗯，
4: 那么又离自己住家远，
5: 嗯，
4: 他就觉得干嘛？
5: 对，因为那个过程，
4: 嗯，
5: 你想到要去上班已经是痛苦的事，然后那个过程还这么的艰辛，
4: 那如果是这个工作是自己喜欢的，那可能能够近一点当然最好，但没有办法的话离远一点，花一点时间在路上，他也觉得没有办法了，我就接受。
5: 可是有的时候我会想哦，新加坡很小，像我如果你到那个马来西亚去或者台湾去的话，你会看见很多人家们的上班通勤时间是很长的嘞。
4: 那你要问中国就更大了。
5: 嗯，
4: 我每次一听中国朋友跟我讲啊，半小时啊，很快了。
5: 嗯，
4: 我们一出门就准备要耗上一个多钟头的。
5: 对。
4: 那可是我又想了一下，很多东西也不能够这样对比。当然这样对比有时候心情会好一点，但是因为新加坡就这么小嘛，为什么你上班才15分钟，我上班要半小时，
5: 对，
4: 那就不爽了。
5: 对，
4: 然后我还要花上50分钟一个钟头。
5: 你要坐对面的话上班5分钟啊。
4: 哦，你说谁啊？哇，那个是最让人羡慕的，但是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哇，你的公司就在你住家隔壁，
5: 不一定那么巧那么幸运
4: 啊。那当然很多人就观念也应该是不一样，以前的人哦，交通没有那么方便，花一个时间上学工作它是常态。
5: 对，
4: 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哇，为什么交通不能发达一点，
5: 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着急，我们之前谈过。
4: 而且因为现在的人很看重自己的时间，觉得哇，花这样多时间在路上，而且做博物，
5: 我觉得现在通勤长时间哦，反而比以前好过一点。现在的话呢，很多人就花更多的时间看视频啊什么的，时间一下就过了。
4: 但是如果你像你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只能够站着，你看视频也很累啊。
5: 我曾经碰过，我背着一个背包，然后搭地铁，早上的时候繁忙时段，那时候我住在益顺，然后呢，就有一位大哥，他应该是看着看，他拿着手机看视频嘛。然后我的背包刚好成了他的
4: 靠歌手啊。
5: 对，
4: 哇，天哪，你没有跟他收钱？
5: 没有。
4: 哎，
5: 我觉得还蛮好的。
4: 那时间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时间是一个成本。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哇，你跟我每天啊来回花上一小时，一年就是加起来是多少小时啊？你去加起来那个时间成本太大了。那有些人说这些时间我可以花，这些时间我可以睡长一点，睡久一点，或者我要去运动，或者我陪我的孩子。你看，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他花那个时间他不愿意。
5: 对
4: 啊，
5: 有些人是用通勤时间，就是很善用那个通勤时间，可能他就会觉得那好像就没有投入太大的成本。
4: 好，我们现在要送给开车人士的一个配套啊。这样这些上班人士说，我都没有开车，你送给我干嘛？
5: 你可以送给你的家人，或者对你的那个开车的同事好一点，
4: 然后他就可以带你一程，是吗？
5: 对啊。
4: 好，那我要问一下听众了，如果假设了哈，现在是我们常讲东家不打打西家嘛，但如果薪水是一样的，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不要讲薪水高或低了，薪水差不多一样，你最在乎的是什么？离家近呢，还是这个薪水一样？我当然要在乎薪水再高一点啦，或者是远一点的工作，但薪水虽然说现在不是很高，我将来的工作发展还是我比较在乎的，对吧？
5: 你在乎的是什么呢？
4: 88550963，然后你要给我们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你就说一说你觉得薪水一样的话，或者不是你啦，你觉得周围的人最在乎的是什么？人们最在乎的是什么？像我们的心莹，他每天上下班时间还正常啊。是不是啊，心莹？
5: 蛮正常
4: 啊。正常吗，心莹？
5: 正常
4: 啊。
5: 对啊，七点下班嘛。对。
4: OK，
5: 来听一下心莹怎么说。
7: 路程远对我的工作绝对是一个减分项，虽然它不会影响我到底要不要接这份工作，因为我最主要的考量还是我喜不喜欢这份工作了。但是呢，我常常都在想，如果我直接住公司对面的话，我的这个幸福指数或者是我的幸福感应该会提升挺多的，因为现在我大概需要两个半小时吧，一整天来回的话总共需要花两个半小时，对，还是对于整个生活质量有一定的影响的。
5: 那可不一定哦。你常会接到金云的简讯，心啊，你坐对面那里过来一下，心啊，对面忘记拿东西，过去一下。
4: 你是他老板呢、啊，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来看，听他讲哈，他还是很愿意花两个半小时上下班来工作啊，对吗？
5: 对，
4: 我要帮他说话，他不在，他去上课。哎，听你们说，赶快 WhatsApp 进来，885-0963。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如果薪水差不多一样啊，你最在乎的是什么？离家近，薪水高，还是工作发展？我刚看到一位听众说的，基本上如果是薪水差不多一样的，我会选择做回旧东家，因为好过就是新不如旧啊，比较熟嘛，
3: 熟悉的
1: 啊。嗯哼，他说做生不如做熟嘛，而且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保洁管工，也就是说，基本上他觉得东家西家差不多了，
3: 做的东西差不多一样的。
1: 对，
3: 哎，帕梅拉他说呢，他现在的薪水哈，薪资跟之前的工作是差不多的，但是现在呢，他觉得在这个新的工作当中更开心了，因为他说上一份工作比较多文书的工作，
1: 嗯，
3: 然后现在呢就比较少一些些，
1: 所以工作的开心还是很多人比较重视，
3: 嗯，
1: 对吧？像刚才我看到秀珍了，哦，秀珍距离不是问题，对吗？因为她现在远在、
3: 冰岛，
1: 冰岛旅游，哎、
3: 对，
1: 但是她还是给我们发 WhatsApp 来，真的是
3: 好棒哦，你谢谢、嗯、谢谢你这么远还听广播。
1: 对，她说之前她是在东部工，住在东部，然后在中央商务区工作，所以她坐那个东西线通勤是不到一个小时，
3: 嗯，
1: 她还蛮满意的 ，OK。啊，他说当公司决定要往西部迁的时候，就搬到西部的时候，他说很多人都会想啊，搬到西部
3: 很远
1: 很远。他说最终呢，他们还是保留在原来的中央商业区，
3: 嗯
1: 啊，所以算不错了哈。他说他个人觉得在一个团队协作的环境当中工作是比较幸福的，而且还有一位能够领导他们的老板呢、啊、上司了啊，
3: 嗯，
1: 还有一群重视团队合作的同事比较重要。
3: 是 ，Mike 他说他最在乎的就是老板，他说好的老板最重要，钱多少无所谓。有好的老板工作就肯定保住。
1: 哦，那倒也是。
3: 开着干干净净的车回家路上心情也会好一些。
1: 嗯，然后另外一位就是 TSL, 他说我在乎的是对工作的热忱、嗯、距离不是问题。
3: 嗯，
1: 哇哦。哎,James, 工作量啊，所以你觉得薪水差不多的话，不是住得远不远呢、啊、近不近呢、啊、主要还是工作量啊。
3: 对。工作要开心是很多人觉得最重要的。依萍说就是工作稳定了、
1: 嗯、
3: 就是不用担心随时会失去工作，这个对他来说呢是最重要的。
1: 对，所以你听听众这样讲啊，其实决定这份工作是不是可以带给你幸福感或者是快乐、嗯、就是他工作本身是不是你喜欢的，
3: 有没有让你很安心。就像卢Kim也是讲、嗯、就是如果说呢你有一位好老板，他会为你争取你的权益又赏识你、嗯、你就会觉得很安心，然后呢你又有有趣而且有成就感的工作，公司又给你好的福利，你有很棒的同事，又良好的工作环境，又所以呢离家远近好像都还 OK。
1: 所以这个让一个人觉得这个工作通勤的时间太长的，
3: 嗯，
1: 很多时候还是你有没有去上班的一个热忱。
3: 对，
1: 那个热忱就决定你的工作性质，还有决定你的热忱的人跟事。
3: 对，如果说你公司很靠近，但是呢其实你不喜欢或者是不享受在那个空间工作、嗯、可能你窗外就看得到你的办公室，你可能每一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拍你的额头， Oh no, 又是一天，那也不太好啊。
1: 所以幸福感不是距离的问题、
3: 嗯、
1: 而是很多人可能那个疲劳的感觉还是会决定了一切。
3: 是，
1: 就算如果你坐在对面呢、啊，你不喜欢这份工作，你是拖着疲乏的脚步走路来上班，
3: 甚至啊，因为太靠近了，你反而会每一天想着都心悸，你知道吗？
1: 啊，
3: 那其实不是影响到你的那个身心灵吗？
1: 哎，刚刚我们也提到灵活工作时间嘛，灵活工作制、啊
3: 嗯、
1: 现在疫情之后也很多的公司有一种叫混合办公，就是不一定是啊，每天来上班，也有一些在居家的，就混合式的哈。
3: 对，
1: 所以 这个方式就当然也有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就说我可不可以天天在家不用上班，不用回来上班，
3: 是
1: 为什么呢？也是跟我们刚才讲的可能相关吧，
3: 相关
1: 就人事了。
3: 对， Mark 说看通勤的时候能做什么了，他说之前呢、他通勤呢需要一个半小时，在途中的话呢，早上就听我们好人帮、下班就听下班 ING、也是很享受有我们陪着他，
1: 是
3: 谢谢你
1: 哦。所以这个人的感觉决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是这样，
3: 肯定。其实有的时候看，像我就在想到有位朋友，他就说他的上班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很长，可是呢，因为有很多网课的这个机会，线上学习的机会，他说现在啊，因为网络越来越发达了，他可以在他通勤的时间哈，一个月下来他就上完某个课程了。
1: 哇，厉害，
3: 很厉害耶，我觉得
1: 厉害厉害厉害，善用时间，好，
3: 只要公司对你再好一点。你就开心了是吗？
1: 哦，你播一首歌给老板们哈，还是播给所有的公司？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A 往张仪方向过了 Bukit Timah Road 之后呢，有车抛锚了。另外呢 ,SLE 往 CTE 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和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是车多的。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4: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ASA 最棒！
6: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5: 和你一起聊生活。
7: 真的时代改变了，像我们这两天都有提到，你看我们昨天讲社媒都可以组一个球队，
8: 对啊，
7: 啊，所以时代是改变了，社媒也在改变很多人的一种方式，工作方式也好，交友的方式也好，
8: 对
7: 啊，还有就像今天你访问那些企业家，你想他们呢也要改变他们的方式来经营公司。
8: 这个系列就讲的就是因为大环境的改变，他们必须转型，而他们不只是公司转型，讲的是这些老板怎么样带着他们的团队转型。
7: 对啊，
8: 他们的团队的员工很多可能已经在职场上可能10几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怎么样变得更灵活。
7: 除了是工作的方式，还有工作的心态，
8: 对，
7: 还有工作的应该是叫一些观念吧，社会要改变的，人啊，员工要改变，公司也要改变。
8: 是，比如说像疫情之前，这个居家办公这件事情是很遥远的事，除非你在跨国公司工作。我记得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个听众他就说啊，居家办公啊，我这辈子都居家办公，因为他的这个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他是在新加坡工作的，而他们没有办公室，他是居家办公。
7: 诶，你这样讲的话，是接下来更多已经在出现了，叫卫星办公室吧。
8: 对，
7: 比如说你买个电器啊，他的维修的人员呢，你打电话是可能接到不知道哪里去的。
8: 对，现在已经有蛮多这样的安排了。
7: 对啊，所以以前呢，讲的就是在算是2000年做一个界限的话，我们讲00前、00后的，
8: 对，千禧年
7: 啊，就是一个改变了。你看呢，以前我们都是员工配合公司嘛，现在可能搞不好公司也要考虑哦，你的员工是住在哪里的。
8: 而且我觉得现在呢，公司会配合挂引号配合员工的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已经跨越了那个所谓的地域界限了。如果我要找一个有特殊的一些技能或者是能力，
7: 是
8: 或者在各方某一个方面是我很喜欢的才华的一个员工的话，那可能我就会告诉他说，哎，没关系，你就在那边主持好了。
7: Remote 啊，
8: 对，你可以在那边当广播员，因为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支持了。
7: 所以企业会可能越来越多这个叫 remote 的工作方式。
8: 对，
7: 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卫星办公室。你说有人说了，现在招聘广告我很久没看，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招聘广告以后会不会像买卖房子一样
8: 靠近地铁站
7: near MRT
8: 5 minutes
7: work near home
8: 有可能。对，它可能变成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因为现在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通勤的时候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考 像没那么无聊了。但是呢，可能现在有些人会更加珍惜那个有自己更多自己的所谓的 me time 的空间。
7: 嗯，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啦。
8: 嗯，
7: 至少我觉得从我开始工作到现在，有啦，比较年轻刚毕业的时候，刚开始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很靠近妈妈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毕业，
8: 嗯，
7: 很靠近妈妈家。后来他就搬到了那个地方叫什么帕西潘江啊，
8: 嗯，
7: 虎豹别墅那边，
8: 对，好远
7: 好远。
8: 那个时候要去要九弯十八拐，
7: 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年轻啊，
8: 啊，
7: 很奇妙的，你就觉得那份是我喜欢的工作。啊，我就算等巴士等了，那时候没有地铁的，
8: 对，
7: 等巴士等了很久很久，一辆巴士才来，然后巴士呢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才去到了公司，然后慢慢走，慢慢走才回到家。那个时候我 OK 的，
8: 嗯，那时候大家都这样啊，
7: 哦 ，OK，
8: 对吧？
7: 是，
8: 好像大家都是没得选，
7: 所以人的观念也在改变，嗯，这个。公司找人的时候观念也要改变，
8: 嗯，而且现在可能大家就活得比较急，嗯，我还是觉得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很多东西要瞬间可以发生，瞬间可以达到，
7: 时间宝贵，时间不留人， quality time，
8: 太阳那个日升日落那个韵律还是一样的，只是人变快了，
7: 我只有24小时嘞我要用我的时间去赚更多钱，哎，应该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吧，
8: 有可能
7: 是
8: 刚刚讲到那个居家办公，有位听众 Clara 他就发了一个简讯过来，他就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啊很多公司如果员工告诉他说就是我想要居家办公或者灵活办公，他说要么你就滚回去咯滚，你要么滚回公司不然你滚出去他说其实选择好像也没有那么灵活，
7: 嗯，看谁需要谁比较多吧。
8: 嗯，
7: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市场永远是这样，
8: 没错。
9: 歌好 FM，
8: 黄韵玲的一首歌，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管世界怎么变了，我觉得我们活在当下，享受其中就好了。
7: 不管世界怎么变，你自己提升自己的价值还是很重要的。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对一些不熟悉投资理财的人来说，把钱放在公积金户头，赚取至少 2.5% 的利率，总好过拿去投资面对亏损的风险。
2: 公积金来说呢，其实是世界认可的一个养老金的好的指标，它在全球是排名第四的。
1: 那我想接下来呢，应该会有更多人在年满55岁的时候呢，会选择把全额存款留在退休户头。
2: 基本上还是要有这个以公积金作为退休的这个核心思想。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5: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6: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7: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8: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6: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8: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4: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9: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一些路段的状况。 CTE 往 UIE 在往张一方向的 PIE 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呢，在 Middle Road 要往 Beach Road 过了 North Bridge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道路工程，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和 Bukit Timah Link 的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了。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和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的路段交通有些拥挤。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最低温是25度，最高33度，预料在傍晚的这段时间呢，可能在东部地区啊还有一些下阵雨打雷的状况，但是整体来说今天晚上呢应该是多云的情况。而明天要留意了，在早上较迟的时间接近中午的时候，又会出现多个地区下雷阵雨的情况。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围绕不同议题的人工智能生成和虚假内容近年不断流入本地网络舆论空间。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吴培明今天在国会答复三名议员的询问时说，政府会定期检讨现有法律，确保法律与时俱进，应对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红帽桥基选区议员杰乐、官委议员梁国民博士以及马西岭油池基选区议员苏慧敏询问当局是否发现上述帖子由特定组织蓄意策划，近年类似境外帖子是否增加，以及政府将采取哪些后续的行动。吴培明回应时重申，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帖子由任何特定政府或组织协调发起。他也指出，政府确实观察到围绕不同议题由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及其他虚假内容有所增加，当局会逐一调查每宗个案。企业面对的风险越发复杂，为满足企业日益增加的风险管理需求，并加强新加坡的风险管理枢纽地位，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计划推出受保护单元公司这个新型公司的形式，可助企业以较低成本管理气候等重大风险。金管局星期二发布文告说，针对推出受保护单元公司进行公开咨询，受保护单元公司将资产和负债隔离在单个核心实体下各个单元中，成本较低。一个单元出问题，债权人一般不能追索其他单元的资产。金管局的文告说，这增加对另类风险转移方案的需求，例如自保保险、保险连接证券和风险分担。在全球范围，企业正寻求在风险融资和风险承担或采购风险框架方面保持更大的控制权和灵活度，为传统保险提供辅助。新加坡管理大学推出新加坡资本市场计划，希望推动资本市场研究、政策对话以及人才培养，进一步提升新加坡作为亚洲资本市场研究与政策枢纽的地位。新大今天发文告说，新加坡资本市场计划推出正值全球首次公开受股活动减少，私募资本迅速崛起，改变了企业的融资方式，亚洲正处于这个转变的中心位置。新大说，计划重点研究新加坡及亚洲资本市场的发展，范围涵盖股票与债券市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私人信贷以及另类融资、企业管理和投资者保障、金融监管以及市场基础设施，另外还包括新兴科技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面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科技变革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挑战，各界更需要通过扎实研究、跨领域合作以及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建设更具韧性和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国际新闻，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二在安卡拉说，北约盟国未来五年将投入超过400亿美元加强反无人机防御能力。此举显示，随着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等现代冲突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北约正把反无人机能力列为防务建设重点。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星期二说，欧洲国家正在提高军费、扩大军工项目，并承担更多欧洲大陆防务责任，这是更强欧洲、更强北约的北约 3.0。 不过，美国特朗普仍批评欧洲在伊朗战争中对美国支持不足，也不满盟国行动不够快。为了避免峰会再度爆发分歧，欧洲领导人一方面希望借军购、反无人机、防空和海上安全部署等安排证明诚意，而另一方面也努力维持美国继续参与北约的防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傍晚马上送上这首邰正宵的999朵玫瑰。 我是金云，这个小时稍后还有好歌伴伴，今天听蔡琴的歌。另外呢，在7:40左右呢，也不要错过了加一道菜，由安娜制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张仪在 BKE 的出口这里车多。PIE 往张仪在往 ECP 方向 KPE 出口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12的路段呢，早些时候也有同样的情况。有任何的及时消息，你可以发信息88550963，让我能够及时的把信息传递给其他的公路使用者。谢谢你。
2: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哦。今天来到了一位金嗓歌后，他就是蔡琴。前阵子蔡琴刚刚来新加坡开唱，那么他也透露了一个算是不大不小的震撼消息。他就说他到明年底，他就决定从此封麦不再唱了。所以呢，有看过演唱会的朋友应该觉得蛮高兴的，因为你们可能看的就是他个人歌唱生涯里面的告别的一个演唱会。不论如何，蔡琴的这个声音在华语歌坛里面是不可多见的。当然大家都知道蔡琴也经历过一段非常不愉快的婚姻吧，那时候要跟一个导演结婚，后来就发生了蛮多事情的。然后在1997年，可能那就是深受心灵上面都受到一些创伤的时候，先后出过几张专辑，像午夜的霓虹灯啊，还有这张心太急，就蛮能够完整的体现一个在感情道路上受到挫折的女性的心情吧。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林秋离跟熊美丽老师的合作，秃鹰老师的编曲。这首歌呢，乍听之下是有一点冷调，就是说它不是一首很热门很容易上口的歌曲，因为它的节奏蛮缓慢的，但是呢慢慢的去听品尝之下，就品尝出一个味道出来了。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心太急》。

0: 好歌拌饭。
1: 在爱情当中，如果心太急，可能就会有一种慌乱感。
2: 嗯，也可能有一种失落感吧，都会有啊、嗯哦。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好好的做事情，用自己的步骤，用自己的步伐，不徐不济，那应该就很多东西可以看到它的成效了啊。那蔡琴的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也是同样一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傻话》。这首歌曲呢，我刚好就是前阵子看蔡琴的这个演唱会里面，她竟然有唱这首歌。这首歌曲在当年来讲算是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可是我相信蔡琴自己个人应该很喜欢。这首《傻话》应该也是她自己心中的一种写照吧，来自于当时的台湾校园民歌的时候的一位民歌手王海玲的词曲的作品，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傻话》。

0: 傻话这首歌可能很多听众跟我一样就好像没有太接触到。
1: 对，就是他其实这次的算是告别演唱会，他里面演唱了至少有六首歌曲是他第一次在台上自己唱的，因为他说这些 B 面的歌就是整天被人家忘记了，你知道，所以其实有些人看后就觉得说，诶，什么我听不到最后一页，听不到这个，其实呢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可能他就想说既然是已经要告别了，就应该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都呈现出来给观众听吧，毕竟一场演唱会两三个小时还是很难把他的几百首好歌都一一的展现出来的哦。
0: 嗯，而且这次的这个演唱会这个环节还真的是他自己精心设计。
1: 对啊，好，我们大家就希望蔡琴，如果明年真的要退出之前能够再开最后的一个真正的告别，那就是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啊，那时候我们大家就好好的再去欣赏他的演出。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新加坡，每次谈到教育，谈到上学这件事情呢，我们常常会说啊，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呢，过度的重视考试成绩等等等等。但是近年来呢，我国的教育呢，实际上是有不断的在改革，希望呢可以减少过度重视分数，推动全人教育。但这个现象呢，到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减轻学习压力，又该如何帮助孩子全面发展呢？联合早报联同教育部在7月26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的12点45分，在报业中心一楼礼堂要举办一个教育对话会，集思广益，共创教育新篇，邀请家长、学生、教育工作者还有公众来参与，共同探讨如何营造更健康、更全面的学习环境。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的政务部长刘杰敏，教育部副教育总司长孙政委，以及期望家庭顾问、家庭辅导员庄怡杰也将会出席跟公众交流。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到 zb.sg/edu-foru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SLE 往 BK1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另外是在 SLE 要往 BK1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呢，也看到有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 PIE 往樟宜 BKE 的出口处这边就看到有拥堵的消息，请你小心驾驶。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E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ESA 最棒，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如果是做蔬食，我们就会很好奇，蔬食就是没有肉，从酱汁到所用的食材都不能够有荤食，一定要用蔬食。四川豆花何志强师傅做了一个豉汁山珍菌，吃起来有点脆口感。
5: 对，杏鲍菇我们是先拿来炸了一轮，过后加上我们一些四川的酱料跟些豉汁来拌杏鲍菇，所以它吃起来带一点点微辣。
4: 还有一个是象生梨，看起来很像，但是它其实不是梨，象生梨。
5: 对，我们是以菇类炒成一个馅料，然后用土豆、马铃薯做成泥，把它再弄成一个梨的形状来炸，象生梨。
4: 黑松露水晶饺，
5: 里面我们也是放了菇类，加上黑松露包成一个水晶饺的形状，这是一个点心，蒸热了来吃的。
4: 这几年做蔬食都是跟台湾的阳明春天合作，做这个前菜你一定要配合到薛师傅，
5: 因为薛师傅这边出的山道是冷的，所以我这边一定要配合一些热的前菜，比较多选择比较好看。
4: 菜单里面我们也试到了，看起来像是在吃三文治的感觉。薛师傅，这个是你的创作。
6: 这次做了另外一道菜叫夏果杏鲍菇菇丝米香羊肚菌，其实下面垫底就是一块炸过的米香，使用了高级的羊肚菌及杏鲍菇丝啊，杏鲍菇把它切得很细，搭配蔬菜高汤一起去拌炒，本身菇的清甜味它就会堆叠在炸过的米香，它本身会有酥脆的口感，以及有菇类好的营养，以及有淡淡的雅香，搭配夏威果这个坚果的油脂，吃起来相当的可口。
4: 这是你的今年创新菜？
6: 这是今年这次做的创新菜，以往做的跟这个风格有点不同，现在这次做的比较清爽酥脆的口感。
4: 何师傅，你吃了感觉是怎么样？
5: 非常好，因为他吃到有两种不同的口感，有菇香跟那个米香。
4: 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有一点像锅巴米汤，就是有那种脆口
6: 脆脆的口感，菇炒过这个香气，而且菇在烹煮之后它本身的水分跟甜味会释放出来，结合这个米香啊，就像锅巴，层次很好，
4: 卖相也不错。
6: 因为我们搭配高级的夏威夷果，口感爽脆，跟这个菇丝跟米香这样子的堆叠，不管是眼睛去看入口吃都是很好的。
4: 像这道炒水莲，炒水莲也是薛师傅你的。
6: 这次我另外做了一道菜叫脆肠素子炒水莲，素子就是台湾化波剂，本身是一种腌制物，甘甜味相当的重，这是台湾农业社会早期吃的一些配的一种酱菜。另外我们说做脆肠，杏鲍菇切成薄片之后，用小竹签把它串起来，那经过稍微的油炸，把牙签取掉，跟着我们台湾高雄美浓种的水莲菜啊，一起去拌炒，相当的清脆，可以搭配我们素食酱，它本身释放出的甘甜味，让整道菜的味道都相当的清甜。
4: 何志祥师傅，你对于薛永红师傅做的炒水莲，像我们平时吃的什么菜？
5: 有点像翁菜这样，可是翁菜因为比较多丝，这个是没有丝。
6: 我这次带来台湾水莲，它相当的清甜，爱吃素菜一定会喜欢它。
4: 水莲只有在台湾，
6: 全世界只有绿竹笋跟水莲只有台湾有而已。一样要把我们台湾特有的特色的食材带过来跟新加坡的饕客分享。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停止转动，我飞的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8: 每个人尽情狂呼。

0: 杜德伟的一首歌曲《爱人何在》，哇，很快7月18号他就要来到新加坡了，这个释放野性重温浪漫的7月，跟他一起进行他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要买票的话呢可以到 C-Stick 去买票哦。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为什么欧洲装那个冷气的普及率会这么的低哦？有几个原因，首先安装费很高，电费也很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那边的建筑结构的关系受到一些结构的局限，所以安装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的容易。
1: 欧金仙他不是在法国巴黎吗，他也说他居住的房子是没有冷气的，因为当地的老建筑物无法安装。
2: 金仙希望在这个热浪当中啊，就也可以保持健康，
1: 是多吃冰啦，喝一些冰的红酒还有白酒。
2: 他会不会半夜睡不着觉，因为真的太热了。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0: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你好，我是金云。最近你跟朋友的话题应该离不开世界杯吧，尤其是在这个葡萄牙就是已经无缘继续晋级，德国没有办法晋级，巴西没得再晋级，应该是很热络的在讨论当中吧。这个球怎么滚怎么踢，哇哦，真的是越来越紧张了。接下来八强的法国会对垒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而接下来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哪两支会顺利的踢入这个八强赛呢？不知道。不过呢，很快的就会揭晓了，在7月8号凌晨阿根廷对埃及，然后呢在早晨4点钟瑞士会对垒哥伦比亚，7月10号开始呢就会进入八强赛了。相信呢很多人都在测球，对不对？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惊喜呢？这个世界杯这个球坛上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你如果关注的话，那跟我们一起来测球好了。从明天早上开始，8点新闻之后呢，将会有两个测球王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包括新民日报的采访组副主任吴瑞明，以及高级记者曾新。

当然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非得熬夜不可的话，那就记得在追逐球的时候呢，不要吃太多油炸的东西。我是这样子啊，如果是跟朋友一起追求的话，总是搬很多东西出来吃，结果呢可能就让身体有更怎么讲重的一个负荷。多喝水啦。好啦，希望你追求愉快哈。我要下班了，明天我们继续精彩，明天星期三哦。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这是小松小柏，让心情太阳一下。PIA 传往 TOAS 在 Annual Avenu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另外是 AYE 传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CTE 传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 BKE 朝往 PIE 在 KJ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

0: 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这是殷正阳雨中的歉意，之前是叶倩文完全是你。晚上时间8:10，你好，我是杰奇。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Christy 听到了殷正阳的歌曲，就发了3个眼睛发亮的表情包过来了。看来喜欢殷正阳的歌声的人不只是明勋哦， Christy 也很喜欢。裴美乐晚上好，还有 Evelyn Pao Hello Hello。然后 Bill 就说了，准备好了，有你相伴，安安静静读了星期二。啊、哦，你已经买到了新书了，村上春树。假如真有时光机啊，应该是散文集吧。好好的享受音乐，还有书本吧，还有文字，当然。经纬晚上好，还有明德 Adeline Richard， 还有 Lin， 他说在这个不上不下的星期二晚上。晚饭吃饱了吗？虽然明天还是要继续搬砖呢、啊，但是有你的声音陪着我们熬过周二，心情就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哇哦！如果奇想世界能够带给大家美好的心情，那真的是一种功德了。Chris 晶晶说很期待听到《秋雕》这首歌。应该算是群众要求吧，因为真的好多朋友都就是有点好奇的想要听到这首黄慧珍原唱的歌曲，都是托这个刚过去的星遥演唱会的福气吧，让大家都注意到了这首很冷门的歌曲。今天也是问了少轩了，就是说诶，为什么你会选唱这首歌啊？他说每次在这个星遥演唱会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歌手们呢都可以唱一首自己的拿手成名曲，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他说他蛮久以前就蛮喜欢这首歌了，就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还有陈志群的编曲，还有慧珍的演唱，当然还有杰奇的词，所以呢就在刚过去的星遥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也谢谢他，因为他选唱了这首歌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了。然后在这里也看到了希望来打卡了，他说带着热爱与欢喜来打卡，遇见的人和事都是美好的，保持热爱，大家一起奔赴奇想世界，杰奇用无限的创意还有热情点亮每一个人的光芒光亮。杰奇晚上好，这是林忆莲夜来香，晚上时间8:13。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4: 他人的喜欢与否，并不能够定义你的价值。你本来就很好，不需要依附别人的评价才成立。与其在他人的目光中寻找位置，不如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学会安放自我，坚定方向。真正的成长是不再取悦所有人，而是忠于内心，活出真实的自己。当你勇敢做自己，走自己的路时，内心会更加从容，世界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你。
5: 人不可能人人都爱的啦
4: 啊，当然
5: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不要去太在乎他咯。我觉得最终哦，人活就是为了自己而活，为自己交代的嘛。
4: 是，所以就是不要在别人的眼光中哈、哦、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者是价值，因为这样子呢，你会活得有点战战兢兢的。当然，我们说做一个真正的自我，不是就是目中无人啦，或者是把自己看得很高，自视过高咯，
5: 或狂傲自大这样子。
4: 啊，对对对，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对得起天地良心，做的事情是忠于自己的所愿跟原则，那就 OK 了。
5: 我想可能以前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教育，我想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啦。以前就觉得说哎，今天哦，你不可以自己赞自己，不可以自己肯定自己，要谦虚一点点，
4: 对，
5: 就总觉得说自己其实不是最好的，你懂吗？就无形中就觉得说今天好像要别人的肯定
4: 是
5: 你才能够活下去这样。
4: 对啊对啊，尤其是在小时候啦，你就是很希望得到老师啦还有家长啦师长们的肯定跟赞扬嘛，你还觉得说哦，我真的是一个好学生，我真的是个好孩子。但是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你就应该对自己有一点点的自信，让自己知道自己的存在价值在哪里。
5: 对啊，我总觉得、哦、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总是有它的这个价值的。当然这个价值有些时候是自己定义的，那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4: 对，
5: 最重要是觉得说今天对得起自己了，那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做到了，那就是一种肯定了。
4: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一句了，就是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你的内心呢就会更加的从容。如果你的内心、哦、总是战战兢兢，怕这个怕那个、哦，就没有办法活得比较自在比较自由一点点，这样子的日子跟生活是非常难熬的。
5: 而且你不觉得吗，当你肯定自己之后，你是多了一点的信心。对，有了信心之后，你就发现哎，很多事情就做得更加的顺手。
6: 他人的喜欢与否并不能够定义你的价值，你本来就很好，不需要依附别人的评价才成立。与其在他人的目光中寻找位置，不如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学会安放自我，坚定方向。真正的成长是不再取悦所有人，而是忠于内心，活出真实的自己。当你勇敢做自己，走自己的路时，内心会更加从容，世界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你。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4: 晚上时间8:21，西堤一朝晚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这是五月天，温柔。

Rachel Michelle Lim， 晚上好。还有在恩 Doris Lian LC Chong， 晚上好，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Jasmine， Hello Hello Shanice， Ben Chong， 顺和依林，还有 Sonia Danny Leong， 晚上好。秀英 Hello， 他说先来打卡听歌了，期待今晚的好歌一首，也祝你夜晚愉快。嗯，听着过门很熟悉哦。晚上8:25，这是王心平《一生痴恋》。

0: 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 KJE 潮网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西堤潮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
1: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时间8:30，你好，我是杰奇，阿伟，晚上好。今天晚上的金句是哦，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来种草，等到春暖花开，你会吸引来一群马。说的就是自己做好准备，好事就会降临，的确是如此。所以与其做一些徒劳无功的追逐啦，或者是争取啊，那不如好好的装备自己，然后做出所有的努力，一定会看到成果的。还看到了 Gina 来打卡了，说刚运动完哦，在回家的路上。秀芬晚上好，她说我在等秋雕这首歌哦，今天是女生版的吗？是啊，其实灌录成唱片的也只有一首女生版的，就是作曲人黄慧珍自己的演唱。所以待会儿10:20前后请留意收听好歌一首。 Adeline 你也去了那个新谣演唱会啊，他说啊，就当洪少轩念到刘杰奇作词的时候，还在想，哎呀，是你吗？是的，是我。昨天已经回答了很多次了，今天还是要回答一些，因为可能昨天没有人就有些人还没有听到，希望听到的朋友不要感觉太烦哦，不好意思啊。张太太晚上好，还有宝珠奶奶晚上好啊，傅女士吃过晚餐了，我你呢？而祝你主持愉悦，替你播放好歌好节目很开心，记得要多喝温水哦，希望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谢谢你傅女士。秀珍，哇哦，你在这个晚上下雨的夜里，应该不是夜里，那边应该是下午哦，应该还是蛮冷的，对不对？你说下雨了。他说天天向好，听了很有感触。Be your confident self， 的确是要做一个有自信的自己。Charmin， 他说周二晚上好啊，群众要求节目安排好个一首秋雕。那闪面已经迫不及待的在网上听了好几遍，他说越听越有 feel， 好听。这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吗？我忘了有没有播过，好像没有。对，他说怎么过去没有选播呢？不好意思嘛，怎么要播自己的歌呢？而且都不红。他说感谢新谣演唱会洪少轩的演唱哦，让我们认识多一首新谣，期待待会儿听齐哥怎么介绍这首作品。这当年的作词的灵感是取自哪里？是秋天吗？也期待齐哥有机会再创作。老了没有什么灵感了。然后他说啊，这一年一度的演唱会啊，在我们的心目中可当作是新谣节。哎，对，感觉当年呢，我们就在追看新谣节嘛，对不对？他说每首歌啊是多么的熟悉，在心中泛起了涟漪，记忆犹新。这首很有电影画面感的李健《假如爱有天意》，在今天晚上7月7号8:33与你分享。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TPE 朝往 SLE， 在 SLE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晚上时间8:42，黄淑俊《雁渡寒潭》。

0: 多少足迹，一切都是缘。
1: 好一首《雁渡寒潭》，很喜欢开始跟结束的部分，中间好像有一点点的吵，但是还是可以忍受得了的。韦明勋问：“哎，黄淑俊号的潜水艇有没有人来靠岸来报道啊？”没有嘞，只有你。

关淑怡听风的歌，晚上8:49。李 Kim 晚上好，加油加油。郭良还有 Vincent Alvin Tan， 还有池千强，晚上好，来打卡啦，享受奇想世界的节目，听好歌，欢迎欢迎。Catherine Tang， 他说奇哥终于要介绍秋雕了，是的，哎呀，你都积极的鼓励，跟 Richard 一样，大力的推荐，盛情难却啊。然后佩文 Grace 他说奇想世界有播过，是记忆中有的，丽萍也证实了啊。他说你播过一次，就在1月2号的时候播啊，你还记录下来啊，不是吧？天哪，什么记忆力啊，好厉害哦。KK 晚上好，然后 Ducks 就回应了我了，他就说如果没有灵感的话，那就创作一首歌名叫做老了没有灵感了，应该就会有很多灵感出现。哎，其实老了这首歌哈，我也是有写过哎，那歌名叫做我老了，是在也是19岁20岁的时候，为了参加新谣歌唱比赛，我们整个小组呢就创作了这首歌，然后词是我写的，曲好像是韦德，然后呢歌名就叫做我老了，你看希望能够出奇制胜，结果我呢得到了3名，我记得。Lydia 晚上好，他说啊，不是越老越有经验，然后创作感觉会有创作的吗？其实是，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呢灵感特别的旺盛，就比较容易创作了，我是个人这样子觉得。有凡晚上好，还有小妹他说刚刚旅游回来，晚上好啊。 Phyllis 他说祝愿大家无论是周二的活动在今天变化莫测的天气中如何进行，都能够度过一个充满美妙音乐的愉快夜晚。秋寒他说谢谢分享，天天向好，也祝你值班顺利。新谣演唱会听了很喜欢的那一首秋雕啊，他问你会唱吗？哦，我会。但是还是待会儿等这个10:20前后请黄慧珍来唱给大家听吧。哦 Crystal 晶晶说印度韩团超好听的，哇哦，有知音了。还有诗云晚上好， Emily 还有庆荣晚上好啊， Karine Ang 还有雨佳 Jessica。哦，印尼的 Sonadi 就是中安，哇，你好久没有来打卡了，欢迎你。他说开开心心的一天，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加油。现在这首范逸臣 Piano， 稍后有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哇哦 ，Chris 的晶晶，他说啊，来看了一下聊天的记录，真的是在1月12号播过秋调。他说依稀记得你在节目中有聊过歌曲背后的故事，印象深刻。哦，真的是有点老人痴呆了，真的忘了。然后 Catherine Tang 还有啊，找到了这首《我老了》。是86年，是一个新谣公开赛。天哪，还有出版专辑啊，这张卡带你还有哦，好厉害哦。哇，我一定要把这张照片发给我的朋友。太经典了，谢谢你 Catherine。

这是郑中基，别哭。中建晚上好，他说今天比较晚来报道，没事没事，还是一样欢迎你的。Jacob 来帮玉思奶奶打卡 ，Hello 玉思你好，还有 Jacob， 晚上好啊。这是李易勋的歌曲《爱我在今宵》，晚上9:06。

0: 很有那种在歌厅夜总会听这首歌的感觉哈。辉晚上好，还有 Karine Ang， 还有 Fernando 小费，他说来打卡了，明天就是一位朋友的生日，想借着极其温暖的声音帮我跟他说声生日快乐，祝他在逐梦的路上发亮发光。好的，待会儿我会在点一首歌的时候再念出你的寄语。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张志成 May I Love You。 明辉晚上好，还有国娟，欢迎你来打卡听歌，还有峰哥晚上好。这是彭佳慧，喜欢两个人。在这首歌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再穿越了。今天要重温的两首歌曲是王优秀的《想某人》，还有许南盛本地创作《夜的眩晕》。

0: 很抒情很柔和的一首歌曲，喜欢两个人，小弟尔璇他说来听歌了，在去吃晚餐的路上，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今天首先要重温的这首歌啊，是王优秀的《想某人》，就在2024年12月11号介绍的一首好歌。其实，在2021年12月的疫情期间的某一个夜晚哦，我的好同事思远呢就分享了一首歌曲。那我一点开了过后呢，就被这个女生略带沙哑还有极富情感的嗓音给吸引了。歌词呢就描绘了加勒比海啦、普罗旺斯啦、还有塞纳河等等这些浪漫的景致，在疫情封锁的期间呢，就更勾引起人们对远方的渴望了。我当时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到中国的朋友还有爱犬托比，那听了歌曲过后呢，就格外的有共鸣。反复聆听后就得知，这首《想某人》由邢荣创作，王优秀演唱，就在2021年发行。虽然查不到歌手更多的资料，但是呢却反而的增添了这个神秘的魅力。今晚就一起来重温五年前的歌曲，让小某人的情感得以延续。

一首听了很舒服的歌曲，王优秀想某人。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曲啊，是在2024年12月9号推介的好歌一首，是由听众秀平的推介，那就是许南盛《夜的眩晕》。许南盛啊，是新加坡新谣代表歌手之一，以他非常温厚自然还有富有书卷气的嗓音见称。夜的眩晕就收录在1996年专辑《最初的梦》，由梁文福包办词曲，陈志群编曲。歌词呢就借夜色来描绘啊恋人沉醉于爱情的迷离还有悸动之中，文字非常的细腻优美，旋律呢也非常的舒缓流畅，充满了浓厚的新谣抒情气息。许南盛以真挚还有就是非常含蓄的演唱来诠释歌曲，没有刻意的炫技，却把情感呢层层的推进，使这首作品历久弥新，至今呢还是许多新谣乐迷啊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一。梁文福曾经在他的脸书写道，有一种惬意叫做许南盛，这首歌的演唱叫人听了不想天亮，有一种厉害叫陈志群，这首歌的编曲呢果真把人给淹没了，到今天还不愿上岸，写得真好。现在就一起来欣赏由梁文福词曲许南盛演唱《夜的眩晕》。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节，
1: 张信哲最想念的季节，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美瑞叶说，晚上好啊，杰奇，一来打卡呢就听到了这首叶的眩晕好歌，许南生的嗓音的确很温暖。丽萍就说啊，他的歌声啊就如他的外表一样的温文尔雅，主持也是一样。何如慧你好吗，晚上9:34。

陈升风筝还要来咯，10月24号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还来得及买票哦。 bookmyshow.sg 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这个巡回演唱会呢会在10月24号晚上7:30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不要错过，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看，充满了音乐那种感觉哦。刚看到了 Mary 来打卡了，还有 Long An Josephine， 他说想要点黎明的歌啊，哎呦不好意思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时间了，里面呢没有黎明的歌，是4个女生的歌。为什么是4个女生呢？因为是2首合唱的歌曲。今天点一首歌二选一，2首歌曲分别是编号1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编号2是南方二重唱重提往事。8855093，欢迎你现在就发简讯来投票。一就是动不动就说爱我，2重提往事。啊，这也是一首女生合唱哎。晚上9:43，这是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轻快活泼的一首歌曲，天凉好个秋。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选活动。编号一，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编号二是南方二重唱重提往事。请欢迎继续投票。

0: 李慧慧，等你等到我心痛，他心痛的走了，歌曲也唱完了，投票也结束了，停止投票，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1: 好歌好 FM。

小璇，不是小璇，小D啊，璇，他说啊，喜欢张全豪这首啊，其实一直都觉得这首歌的主题啊，在华语乐坛至今都不常见，不谈爱情，也不谈亲情，或者是友情，或任何感情，只是在谈自己，还有自己对未来的想象。哎，的确是哎。我已经算完票喽，今天总共收获108张选票，哎，跟昨天的这个票数的那个号码也是一样的好听哦。108，这首歌曲过后就揭晓成绩。

熊天平，雪候鸟，应该是讲雪候鸟吧？是的，雪候鸟。

日呢，成绩是没有悬念的。这把龙眼的动不动就说爱我得票79，南方二重唱的重提往事得票29，整整输了50张选票。所以我说他们的成绩是没有悬念的。一起来欣赏这首好歌《重提往事》。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了108张选票。其实啊，两首歌曲都很好听，但是

南方重提往事，晚上10:05。你好，我是杰奇。若想点一首歌，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88550963。这是张震岳的一首漏网好歌，小雨，宇宙的雨。

0: 而轩说阿月这首歌很好听哦，新科歌王的确是，恭喜阿月。我现在发现我们的手机上有一些简讯竟然是投票的简讯，就是点一首歌我有看到二啊，有看到一啊，这样子。再次提醒大家，要投票的话呢，投来 WhatsApp 的这个号码88550963是 WhatsApp 而不是 SMS， OK， 这样你的票才会被计算在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郑秀文值得。晚上10:13，Angeline 就说了，哎呀，其实哦，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的两个组合都是有实力的，也都很好听，所以呢是挺纠结的，最终呢还是要选，哎呀无所谓啦，反正两首歌都听得到嘛，对不对，只是一前一后而已啊。的确是如此啊，但是这就是点一首歌好玩跟有趣的地方吧。Vincent TSS 晚上好，欢迎你来打卡，还有俊明 Hello 你好。嗯，这是一首也是被冷落的好歌，我觉得伍思凯我们之间，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今天要推荐的是由黄慧珍所演唱的《秋凋》。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在刚刚过去的新谣演唱会曝光的秋雕啊，掀起了小小的涟漪。好多听众都说，哎，希望能够再次听到这首歌，所以呢，今晚就在这里分享吧。话说啊，当年我17岁，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跟我同样是属于电台青少年广播组组员的慧珍啊，那时候他还没有改名啦，就拿了一卷卡带给我。是的，那个时候还是 cassette tape，OK。他就跟我说，哎，杰奇啊，我做了一首曲，哎，你要不要拿去听一听啊，试试看填上歌词。那我就拿回家听了过后呢，觉得哎，旋律真的好美，很温柔。听了好几次过后呢，就觉得哎，很有感觉哦。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父亲刚刚好就是刚刚过世不久。啊，听着听着竟然就很感伤的就落泪了。结果呢就很 drama 的边流泪就边把歌词给写下来了。现在想起来啊，那时还真的是有一点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诶。不过也许就如好听众尔璇所说的，他说长大后的奇歌哦，可能成熟了，会觉得诶，歌词的这个地方好像用别的修辞会好一些，那另外一句呢可能写的不用那么别扭会好一点点。但那个时候的你还是真诚地把你的内心世界转化成文字，这很真诚也就够了。所以尔璇的这番话呢，也让我感觉释怀，而且呢也坦然地面对那个曾经的青涩少年。现在听这首歌呢，感觉就是还是很浪漫，有点凄美，尤其是慧珍的旋律啊，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很有画面感。一起来听听这首收录在1985年的地下铁专辑《星空下》，由刘杰奇作词，黄慧珍作曲并且演唱的《秋雕》。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晚上10:24，刚才好歌一首就是黄维珍所演唱的《秋雕》。如果想点一首歌，继续发点讯过来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羽泉的歌曲彩虹。歪歪燕莹他说啊，要把这首刚才的好歌一首秋雕点给他的朋友玲玲收听。他说玲玲啊是第一个发简讯给他，告诉他诶演唱会上洪少轩唱了杰奇写词的秋雕。谢谢玲玲通知歪歪。然后后来礼拜天少轩在唱了这首歌的时候就哇，很多简讯就发来发去转来转去了。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你们喜欢这首歌。
1: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就是以79票的高票胜出的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喜欢这首歌，而且要把这首歌点给朋友的好，有好几位。James Chan，James 他就说了，齐老大，我想把这首动不动就说爱我，点给1975年毕业于马来西亚邦哥岛华联小学的全体同学。特别要点给 Doris Go Siu Hong 吴秀芳，因为今天呢是她结婚40周年的日子。天哪，恭喜恭喜，希望你们百年好合白头到老。那另外也看到了 Angeline 舒燕，她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93的 DJ， 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她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他说好歌一首，黄慧珍秋调好听哦，歌词是你写的，真棒，谢谢 Angeline。 另外一位 Angeline 他就说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刚刚拨电话叮嘱他要早睡的妈妈。哇哦，妈妈就是有一颗永远操不完的心啊，他说辛苦了，所以希望Angeline 的妈妈听完这首歌也赶快睡觉。还有就是 Angeline 要点歌给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还有他自己，他说我要听妈妈的话，晚安啦。好好听完这首歌赶快睡觉哦。秀英要把这首动不动就说爱我点给奇哥还有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晚安。Karin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我还有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Lin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3 DJ 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感谢你的陪伴，我们明晚继续相聚。李女士她说要把这首她很喜欢她老公很喜欢的歌曲点送给她哦，她说老婆是凤英，老公叫顺安她说她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就特地把这首歌点给她的老公顺安收听。现在远在 Iceland 的这个秀珍应该会很喜欢这首背景音乐，她每次我播这首 Moon River 的时候呢，她会发简讯过来说 I love this music。 一起来欣赏这首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

0: 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这也是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特地要点给在明天生日的一位朋友收听，想要说生日快乐，也祝福他在逐梦的路上发亮发光。哦， Fernando 没有说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但是呢在这里还是要诚挚的祝福他生日快乐，同时呢真的希望他在逐梦的路上发亮发光。 LC Chong 晚安咯，还有 Angeline 晚安晚安，小D尔璇他说今天节气也辛苦了，晚安，还好啦，只是情绪有一点点小激动嘛，因为怎么说都还是要回想17岁的那一年写的歌词哦，然后现在听慧珍唱还真的蛮多感触的，很多回忆都翻箱倒柜，真的。明天晚上同样的在8点钟的时间，我们在奇想世界，哎，小周末哎，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到963号 FM 的奇想世界，祝你晚安，一夜好眠。在这也要跟莎莎同学说晚安咯，还有 Jessie Vanessa 晚安晚安， LC Chong Hello 晚安，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他人的喜欢与否，并不能够定义你的价值。你本来就很好，不需要依附别人的评价才成立。与其在他人的目光中寻找位置，不如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学会安放自我，坚定方向。真正的成长是不再取悦所有人，而是忠于内心，活出真实的自己。当你勇敢做自己，走自己的路时，内心会更加从容，世界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你。
4: 人不可能人人都爱的啦，
3: 啊，当然，啊，
4: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不要去太在乎他咯。我觉得最终哦，人活就是为了自己而活，为自己交代的嘛。
3: 是，所以就是不要在别人的眼光中哦，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者是价值，因为这样子呢，你会活得有点战战兢兢的。当然，我们说做一个真正的自我，不是就是目中无人啦，或者是把自己看得很高，自视过高咯，
4: 或狂傲自大这样子。啊，
3: 对对对，最重要就是。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对得起天地良心，做的事情是忠于自己的所愿跟原则，那就 OK 了。
4: 我想可能以前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教育，我想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啦。以前就觉得说，哎，今天哦，你不可以自己赞自己，不可以自己肯定自己，要谦虚一点点。
3: 对，
4: 就总觉得说自己其实不是最好的，你懂吗？就无形中就觉得今天好像要别人的肯定，
3: 是
4: 你才能够活下去。
3: 对啊，对啊，尤其是在小时候啦，你就是很希望得到老师啦，还有家长啦、师长们的肯定跟赞扬嘛，你才觉得说，哦，我真的是一个好学生，我真的是个好孩子。但是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你就应该对自己有一点点的自信，让自己知道自己的存在价值在哪里。
4: 对啊，我总觉得，哦，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总是有它的这个价值的。当然这个价值有些时候是自己定义的，那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3: 对，
4: 最重要是觉得说今天对得起自己了，那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做到了，那就是一种肯定了。
3: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一句了，就是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你的内心呢就会更加的从容。如果你的内心，哦，总是战战兢兢，怕这个怕那个，哦，就没有办法活得比较自在，比较自由一点点。这样子的日子跟生活是非常难熬的。
4: 而且你不觉得吗，当你肯定自己之后，你是多了一点的信心。对，有了信心之后，你就发现，哎，很多事情就做得更加的顺手。
5: 他人的喜欢与否，并不能够定义你的价值。你本来就很好，不需要依附别人的评价才成立。与其在他人的目光中寻找位置，不如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学会安放自我，坚定方向。真正的成长是不再取悦所有人，而是忠于内心，活出真实的自己。当你勇敢做自己，走自己的路时，内心会更加从容，世界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应你。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今晚的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 FB Lifestyle 的跟自己合拍的人去旅行。一个人的旅程可以自在又美好，但若同行者不合拍，再迷人的风景也会被破坏。你想在陌生街头多按几次快门，他却催你快走。你想尝试当地的小吃，他却皱眉嫌弃。原本轻松的旅行，常会被不耐烦和抱怨弄得沉重。真正合拍的人，不需要过多解释，也不会因为小事而坏了心情。你说笑，他会笑；你沉默，他能懂。你想停下来，他自然会陪你一起放慢脚步。这样的同行者会让旅程变得轻松温暖，让风景因为共享而更有味道，也让你的心在异地依然自由舒展。旅行不仅是看世界，更是看清身边的人，它让你明白谁能够陪你走远路，谁只适合保持距离。带上合拍的人，即使再长的路也不会觉得疲惫，再普通的景色也会因你们的存在而闪光。所以不要随便找一个人一起出发，旅行是珍贵的，共享风景的人更该慎选，选对了人，旅途才有温度，每一段经历才会值得被记住。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早上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预料有很多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啊。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吗？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个地方好有意思。
1: 星期三的特别单元是这地方好有意思，第一段要带大家到这个地方，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也就是滨海湾花园，我们俗称的，也是如果有外国朋友来的话，你以为傲的一定会带他们去的 Gardens by the Bay。其实在上个周六也就是4号有第10届的新加坡花园节已经在滨海湾花园隆重的登场了，这也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我拜一下午的时候呢就到这个花园节去走了一走，真的是游客很多。我最主要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Planters Market， 它有一个很大的帐篷，当中汇聚了像泰国啊、台湾啊、马来西亚，它当然还有本地的这个种植业者，你可以去买小小个的盆栽，很好看。除了是那一种树叶之外，它还有卖很多的兰花，小小株的，让你自己带回家去种。
2: 我觉得这个就是绿化家居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你有这样的打算呢，当然要去那边打卡哈。还有这次呢看到新闻报道哦，新加坡花园节现场的整个装置呢感觉就像一个梦幻游乐场那样。
1: 是的，它是走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然后当然呢说到滨海湾花园，我们也会想到这很有标志性的擎天树。我就看到了这一组树据有关这18棵擎天树的维护，其实他们是365天全年无休在维护的，最高的擎天树是50米，相当于16层楼高。他们怎么清洗呢？用无人机来喷洒肥料，其实可以大幅的减少这个工时哈。一个人工去维护无人机擎天树3到4个小时的时间，无人机的维护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
2: 所以其实像在滨海湾花园呢，因为它的整个地方的设置像是花穹吧，在花穹里头呢，我觉得这个无人机的使用也是很关键的。
1: 是，只要是高空的话无人机的使用就派得上用场了。
2: 对，这个高空种植对于这些植物的这些维护呢扮演这个关键的角色。所以如果呢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到这个滨海湾花园，可以趁着这次的花园节呢到那边去走走看看。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地方好有意思。这一段的这个地方好有意思呢，要带你到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可能讲到森美兰哦，很多人呢就想到那个波德申海滩。不过呢，森美兰哦是一个应该是被低估的旅游宝地。那里呢除了有非常迷人的海滨风光，其实呢也有很多的东西值得大家去发掘，包括了让人回味的在地美食。那如果呢你是热爱大自然的，森美兰呢是非常适合的一个短假的选择。
1: 可以去那边做什么呢？
0: OK， 重点呢有几个推荐的哈。旅行的起点呢可以考虑在这个马六甲跟森美兰交界处登上那里的非常有名的灯塔。这个灯塔呢就叫做丹戎端灯塔。那这个灯塔呢是非常有历史，非常悠久历史的一个灯塔，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呢葡萄牙的殖民时期，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呢最古老的灯塔之一。然后到那边打卡之后呢就可以前进去吃美食，而当地有非常著名的这一家海鲜饭店叫做肥城。这个肥城饭店它以什么著名呢？就是娘惹的羊角豆墨鱼还有黄酒虾。
1: 其实我找了一下哈，森美兰州啊太多好吃的了。
0: 对，很多。
1: 有炒粉啦，有什么鱿鱼米粉啦，肉碎老鼠粉啦，哇，说也说不完。
0: 只要呢你去稍微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呢森美兰真的是一个美食天堂。刚刚讲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推荐而已，就是在肥城海鲜饭店的这个娘惹羊角豆墨鱼还有黄酒虾。那还有呢整个行程的亮点呢就是在清晨的时候呢登山，可以呢考虑登上这个太舒山。太舒山呢它的整个海拔大约是新加坡五级芝麻山的两倍多。可是我看过他的那个照片，哇，如果你讲说很像人间仙境，一点都不夸张。那开车你是没有办法抵达啦，登顶的话呢要从这个山脚的停车场走大概30到40分钟，可是呢一路呢是宽阔平坦，那如果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朋友走起来呢应该也不会太费力。
1: 五级芝麻山的两倍，如果稍微有运动的朋友们应该都还可以。
0: 对，重点是它那个景是你真的出乎意料之外的，你登上去呢你就会惊叹，
1: 有如一幅水墨画的这个山顶风景。
0: 是的，太舒山哈。那今天呢就只是给你略略的推荐两个打卡点跟一个美食好去处，可是森美兰这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去深度发掘。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4: 在新加坡，我们都习惯闷热的天气，可是现在在欧洲哦，还有在美国呢，我们看到哇，这个热浪啊，真的是只能够用凶这个字来形容。
3: 法国的巴黎呢，就经历近80年来的最热一周，气温逼近40度哎，你可以想象吗？
4: 冷气必需品啊，变成
7: 无止境的开。
4: 在美国呢，将近90%的家庭是有装冷气，可是在欧洲这个比例竟然只有大概20%，
7: 这么少，
4: 不想装，不准装，买不起是不太可能啊。
7: 要不然就是他们直接白天就是出门就去别的地方吹，不用在家里吹，
4: 也有可能
7: 省电。
4: 天下杂志针对这个课题呢，就做了一篇整理报道
3: 啊，
4: 就在解释说为什么欧洲装那个冷气的普及率会这么的低哦，有几个原因。首先，安装费很高，电费也很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那边的建筑结构的关系，受到一些结构的局限，所以安装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的容易。
3: 欧金仙他不是在法国巴黎吗？他也说他居住的房子是没有冷气的，因为当地的老建筑物无法安装。
4: 在欧洲他们也一直在推减排
7: 节能减碳是吗？
4: 对，所以也都不太鼓励说像用那个冷气这样子的家电啦，
3: 这样子的一台机器是很必要的嘞。
4: 现在我知道他们都抢着去买那种移动式的冷风机，
3: 没有用的，我告诉你
4: 啊，真的哈，
3: 没有用的，
4: 总比没有来的强吧？
7: 你有买过啊？至少它是有风的吗？
4: 金仙哦，希望在这个热浪当中啊，就也可以保持健康，
3: 是多吃冰啦，喝一些冰的红酒还有白酒。
4: 他会不会半夜睡不着觉，因为真的太热了，
7: 把心情哼成歌
4: 现在可能哼不出来，
7: 他也可以唱另外一首歌啦。
3: 什么歌？
7: 冬天吹来一阵温暖的和风
3: 什么歌？不懂。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CT 往 AY1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01。

0: 华语政策不改变，但政府也意识到本地语言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近年来在执行大众传媒方言使用方针的时候，已经更加务实灵活。方言电影接下来将有更多放映机会，日后也会仔细探讨是否进一步放宽。朝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对方言政策的热烈讨论。朝野议员昨天在国会一共提出10道口头询问，数码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接受询问时表示，随着本地语言环境的改变，当局近年来更加灵活地执行相关方针，允许电影出现更多方言内容。本地每年大约有30-40部方言电影在电影节放映，资媒局这些年也允许像881等大量使用方言的电影不受场次的限制供应。陈杰豪说，朝语版给阿嬷的情书再获准加印100场，截至星期二累积场次已经达到272场，如果片商应要求申请加场，当局也准备批准。
1: 五级班让轻轨10家站发生致命的坠轨事故之后，交通部已经要求当局和公共交通业者重新检视现有的可行安全措施，包括研究手动月台平门以及自动升降绳索式屏障等替代设施。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昨天通过书面答复议员询问时，说明政府如何提升轻轨月台的安全性。他指出，当局已经采取了其他措施来降低乘客跌落轨道的风险，包括了不影响列车车门开关的位置安装固定的护栏。萧振祥说，固定护栏虽然无法完全取代月台平门，但比完全没有防护仍更有效地保障乘客的安全，尤其是在尖峰时段。他说，我国公共交通系统整体而言非常安全，每天地铁和巴士载送超过700万人次，而过去3年轻轨还有地铁系统共发生了2起致命事故。
0: 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多名议员昨天在辩论政府国会交通委员会提出动议时呼吁，新加坡应该持续和区域还有全球保持互联互通，并加强新加坡、柔佛、廖内省3方合作，以提升我国的韧性和竞争力。荷兰五级芝麻集选区议员谢炳辉指出，我国已经在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方面取得一定进展，接下来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探讨建立更广泛新加坡柔佛廖内省框架，进一步的整合区域资源。谢炳辉说，如果3方推动可兼容的数码系统、可信赖的数据共享机制以及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物流方案，将有助显著提升跨境运输和供应链的效率。蔡厝港区议员叶汉荣则认为，随着柔新经济特区发展，制造业活动将进一步扩展到更广泛的新柔寮区域，我国必须确保跨境生态系统同步成长。
1: 新加坡邮轮中心的新码头正式启用，通关更为便捷。不过，中心出于安全考量，对手提尺寸行李的把关比以往更加严格了。渡轮业者 Batam Fast Ferry 率先在昨天于新码头运作。记者走访时，受访的乘客就指出，通关的速度比在旧码头更快捷。为协助乘客适应新场地，邮轮中心安排了不少员工在场指导如何使用新的自助行李托运机，还有自助登船亭等设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乘客就透露，邮轮中心对手提行李的检测比以往更加严格。他指出，以前在旧码头携带大一点的手提行李通关都能过关，但如今有几个人携带与以往相同大小的行李箱却被要求托运。新加坡邮轮中心运营副总裁王木仪受访时就澄清，中心对手提行李箱的规定并未收紧，只是过去值班经理会在确认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为方便乘客而做出通融。
0: 印度尼西亚政府计划为尼中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

0: 税务优惠，其中包括向部分企业和外籍金融专才提供低至 0% 的个人所得税率和公司税率，以吸引全球流动资本。印尼国会星期一召集法律还有经济专家举行公开听证会，正式就印尼国际金融中心法案展开审议。根据草案的内容，在金融中心特区内运营企业将可享有 100% 公司税减免，进驻的外籍金融专才也将获得全额个人所得税豁免。此外，在特区内持有黄金签证的外籍人士将不被视为印尼国内的税务公民。外籍投资者在金融中心赚取的股息等投资回报也可以豁免征税，以及可以转移出境。法案还允许免征增值税、奢侈品消费税还有进口关税。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早安，
1: 今天是小周末，星期三。
2: 来到星期三的时候呢，心情就会特别的开心了一下。
6: 啊，开心哦，
2: 因为在两天就可以休假了。
6: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果然星期三是最难熬的一天。
2: 怎么说呢？
6: 因为它就是一半嘛。一般到星期四我就会很开心了，因为感觉周末来了。我觉得星期三是最难熬的。
2: 你干脆说你星期五最开心就好了。
6: 但星期四就开始小开心，然后星期三是最不开心。
2: 那请问你到底有多不开心？
6: 没有不开心啊，因为还可以跟两位值班呢、啊，可以共度4个小时的欢乐时光。
2: 哎呦，
6: 然后之后值完班之后，我们也有了一个小计划。
2: 哎呀，
6: 对，就是要去当浩浩的这个叫什么服装顾问。
2: 哎呀，
6: 然后再来，我走出去大厅，又闻到幸福的香味朝我扑鼻而来。
2: 哇，该不会是哪一位的体臭吧？
6: 没有，说的就是我们的大厅哈，不是有这个toast box 吗？
3: 是。
6: 然后呢，其实有一种食物哈，你在煮它或者是炒它的时候，那个香气是逃不掉的，骗不了人的。藏不住的，那就是虾米。
1: 哦，这个对你来讲是幸福的味道了，但是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讲，这种是蛮个人的。
6: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过我认同气味哦，是提升我们幸福感的一种方法。
2: 我喜欢香菜的味道。
6: 香菜的味道啊、
2: 嗯、我喜欢葱的味道。
1: 像我今天早上来上班之前呢，我就喷了一点点的香水。
2: 诶，
1: 我就觉得
2: 我
1: 就觉得那个幸福感有稍稍的提升。
6: 不要骚扰他哦，
1: 可以让我
6: 公然的骚扰、哦、
1: 可以先让我把话讲完。
2: 你喷在哪里？我先闻一下。
1: 现在有人像是硬扯。哎呦，没有闻到淡淡的忧香吗？
2: 没有、哦、忧伤有。
1: 我的脸有淡淡的忧伤啊啊，这个忧伤原本是很浓的忧伤，但是因为这个香水的关系变成淡淡的忧伤。
6: 哦，
2: 我知道你的忧伤是什么啦，你剪头发我们看不出来。
6: 今天早上丽仪就默默的说了一句，我剪头发你们看不出来吗？
1: 哦，看不出来，其实是好的，因为这个就是我要的效果。
2: 对啊，就是说那个
1: 自然。
2: 对，那个设计师剪得很好、欸。
6: 是，但是这个人是很矛盾的，他明明要让人家看得出来，但是又要说看不出来是一件我喜欢的事。是不是？
1: 所以这些就是提升幸福感的方法咯。
6: 哦，
1: 哎，
2: 我最近提升幸福感的方法就是打羽毛球。
6: 哦，
2: 我觉得打羽毛球，然后会让自己释放一些多巴胺，会快乐一点点，跟跑步是一样的。
6: 请问你的羽毛球技术是多厉害？
2: 嗯，差不多，可以比赛的不相上下。
6: 啊、
1: 哦，真的吗？看不出来。
6: 那你的对手也这么厉害哦？
2: 我的对手也是。不相上下，
6: 哇、wow ，
2: 对，
1: 哇，真的看有眼不识泰山，
6: 所以就是那个球一过来，你会那种大力跟他扣杀下去，然后给他抓不到的那种吗？
2: 不会，我会打给人家好球，人家会扣杀我。
1: 哦、所以你的快感就是被人扣杀？
2: 没有，快感就是被人扣杀之后，然后接不到球就骂人。
6: 这个球品很不好，不可以这样子。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7:23，这是莫文蔚的歌曲《阴天》。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AY1 的出口处，还有 PIE 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处。 CT 往 AY1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发生车祸了，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SLE 往 CT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王杰英雄泪，
1: 星期三很快在刚帮963哦。今天好杯杯小鱼儿还有仙姑要来聊一聊，如果我们身体呢缺乏美，那要怎么办呢？
0: 缺乏美的话，就应该要常常敷脸，或者是呢常常做一些保养的工作。
1: 不是貌美如花的那个美哦，而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种营养素。
0: 哦，美心同盟那个美，
1: 叫做镁。Magnesium
2: 是英文叫 magnesium。
1: 所以如果呢缺镁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怎么样来补充这一个身体需要的元素，我们今天来听刚帮963
3: 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今天的星座运势幸运色。今天的星座运势，幸运色牧羊座的幸运色是紫色，金牛座的幸运色是大红色，双子座的幸运色是橙色，巨蟹座的幸运色是金色。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1: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好贝贝，早安陈信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0: 哎呦，
2: 好贝贝，
0: 哎。
2: 一大早你不要这样唉声叹气。
1: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啊也不知道怎么了呀，一直失眠一直失眠，失眠还没有关系呀，哎呀这个早上啊下午啊补个眠就好了，但是啊晚上啊，哎呦我的脚这个小腿抽筋啊。
0: 啊，好贝贝，你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失眠又小腿抽筋，你好像很多老人问题哦。
1: 可能是啊，我太累了。
2: 太累，都叫你不要整天想着跟辣妈去唱卡拉 OK 咯。
1: 哎呀，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太老。
2: 太老？
0: 太老，那肯定是啦，不用是不是。
1: 他有一个原因。
2: 我知道，这个原因就是
1: 太帅。
2: 这个原因就是你不够美。
0: 啊，不够美？那肯定啊，好贝贝又没有美。
2: 我讲的不是那个貌美如花的美。
1: 你该不会说我是发霉的美吧？
2: 那个是霉，我讲的是美，也就是呢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矿物质美。
0: 哦，我知道了，那个英文叫 magnesium。
2: 好贝贝应该是忽略了身体可能缺乏重要的微量元素，所以啊才会抽筋发出求救信号。
1: 哎呀，那怎么办怎么办呀？
2: 现代人的饮食高度精致化，加工食品的比例也高，再加上压力，很容易让我们体内的矿物质流失，导致慢性的缺镁，就会引发像是抽筋的健康信号。
1: 哎呦呦喂，我跟你说啊，我经常的这样的，哎呦肌肉有点跳动，那有点抽筋啊。
0: 哈，还有啊，好贝贝，你的那个睡饱了依然没有力，以及入睡会困难啊，睡眠品质又差，都是因为缺镁嘞。
2: 但是好贝贝，你不用太紧张哦，缺镁补镁就可以了。
0: 要怎么补美呢，陈仙姑？
1: 怎么补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买一些化妆品让它变美就好了。
2: 这个跟化妆品一点关系都没有。缺美当然就是要在饮食上面多注意，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还有呢吃一些坚果类、全谷类的食品来补充这一方面的营养。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还可以吃一些补美的补充剂。
2: 好贝贝，像你早上啊就可以来一杯这个黑巧克力饮料，因为里头啊也是含有相当成分的镁，再加上像豆腐啦、糙米啊、燕麦啊，这些对改善你的症状都会有帮助诶。
1: 好好好，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宪国啊，你陪我去，你陪我去。
2: 哈，去哪里？
1: 去巴萨，去把这些东西啊全部都买就放了我的冰箱，我每天吃。
0: 错了，好贝贝，你不是要去巴萨，你应该要去美容院。
1: 我去美容院干嘛？
0: 那就会变美了。
1: 那个臭小子，从头到尾讲到尾，你还是听不懂。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Thompson Road 还有 Lonnie Road 之间，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的入口处车子抛锚， CT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Bukit Merah 的入口处，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
5: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6: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
6: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5: 那怎么办？
6: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5: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6: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5: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8: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8: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8: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日本哦，最近呢，当地的学校出台了一种很特殊，让学生老师请的一种假。
1: 什么假呀？
0: 这个假叫做熊假。
1: 熊假。
0: 维尼小熊的那个熊
2: 哦，就是我家的维尼小熊病了，所以我可以请熊假吗？
1: 哦，照顾那个娃娃是吗？
2: 对，
0: 哎，是因为呢，日本最近哦，这个熊患呢持续的恶化。其实之前呢就有好多的一些报道，包括了这个熊啊闯进住宅、出没在机场、高尔夫球场、学校，甚至是超市，还有温泉呢。
1: 哇，其实有点危险呢。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哦，欸，那个熊很大只耶，欸，
2: 而且重点是哈，人哦，因为我们不习惯遇到这样子的野生大型的动物，你看到熊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要如何反应。
1: 对，
0: 你可能就是当下呢就被，肯定是会被吓到，
2: 然后想要逃跑，但其实逃跑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1: 而且不能爬树。
0: 这个熊呢，它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呢，在日本去年呢，就有超过230个人被熊攻击，13个人死亡，欸，所以是历来最严重的。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呢，现在出台了这个很特殊的假期，就是请熊假，而且你请熊假呢，缺课，哦，不会记缺席。
2: 哦，很好耶，欸。我记得前几年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叫做 MC without MC， 也就是你可以拿病假，但是你不需要去看医生拿病假的病假。我病了，但是我没有病假，好像一年有两天这样子的，很不错的政策。
0: 学校也有，因为像我的儿子呢，他刚过了周末一直头痛嘛，所以呢就在家休息，也是不需要呈上这个病假单，学校是允许的。
2: 很棒
1: 哦，熊出没有熊假，那我们 DJ 应该也要出一个假吧，要有一个猴假。
0: 您有什么猴啊？有
1: 猴，
0: 有猴子出没。
1: 不是喉咙痛，猴假不是猴子出没。
0: 师生，如果说师生的话，
1: 师生假，
0: 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你师生，你基本上
2: 那就应该要去拿 MC 了，
0: 你就没办法运作。
1: 是，
0: 可是有时候那个医生也说，其实你没事。
1: 那如果是那如果不是师生，是师生呢？
0: 没有这样的假，
1: 因为外面雨太大了，我把身体淋湿了啊，湿身假，我感冒了。
2: 没有啦，你不应该有什么那个喉痛
1: 喉假，
2: 还有丽姨说的什么湿身假，
0: 不是我说的，是浩浩说的。
2: 那你说的是什么喉咙痛假？
0: 两个都是浩浩的建议啦。
2: 哦，那你刚刚说的那个是什么？
1: 他儿子的
2: 哦，儿子的病假，
0: 就是他喉咙痛，然后就，不是喉咙痛，头痛。你看我被这个喉咙弄到，他头痛，然后在家里休息，是不需要承病假单。那我记得以前呢，我在念书，好像是小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学校处于一个低洼地区，那个低洼地区常常淹水。
1: 我知道淹水假。
0: 啊，对，像这样的情况呢，可以允许大家不上课。
2: 我想到了，广播员应该有一个今天声音不美假。
1: 哦，
0: 这个会被滥用哦。什么叫声音不美？
2: 就是可能我鼻音塞得很重，或者是我刚刚咳嗽咳完，啊，没有那种清亮的声音可以跟大家说 good morning 的那种。
1: 那请问一下，你今天声音好美吗？
2: 不美，
1: 不美啊。
0: 他每一天，
2: 我可能365天可以请300天这样子的假。
0: 他每一天或是每隔一天都觉得自己声音所谓的不够美。
3: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新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10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新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4: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5: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4: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4: ，ESA 最棒，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张信哲、谢丽金，
1: 还有小刚的歌曲《爱情你我他》。
0: 哇，特别的歌！
2: 这位主播为什么一半停了呢？
0: 因为荧幕显示不见了，
2: 因为他跳掉了，他看不到了。
1: 今天小周末星期三，我们这个星期哦，哇，好有意思呢，很充实。我们昨天八点之后呢，就出台了新的单元哦。你说 yes or no？ 那今天还有新的内容要释出。
0: 我真的不得称赞哈，这个早班了，真的是越来越棒诶。这三个人你看忙完这个舞台音乐剧之后立马出新节目，不出都不出，一出出两个。
2: 哔哔叭叭。
0: 出三个。
2: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0: 有啊，一个是什么今天的，等一下的。
1: 两个啦。
0: 谁是车九？对不起，请问一下那个直播的方言新闻算不算一个？
1: 也算
2: 呢。
0: 对啊，你看我们不出都不出，一出就出到哇，乒乒乓乓。
1: OK， 你看我们直播有方言新闻，然后我们广播上面有你说 yes or no， 还有我们今天八点新闻之后呢，要出台的就是
3: 谁是测球王。
2: 世界杯2026进入到了八强赛，我们请来新民日报的体育记者还有副主任来给大家说球测球，待会儿在八点新闻之后，两首歌曲之后就有新节目可以听了。
4: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有些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也关心一下路况，看到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aya Lebar Road 往 Upper Changi 还有 Sims Avenue， 在 PIE 之后的路段第四条， 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了。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点01分。